0: 个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驼铃声响叮当，狂风吹尘沙飞，好戏此刻正要上演，来吧与我一起乘着魔毯而飞，进入

0: 的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
0: 不会哭。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呢，我们节目又来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但是我们这个月可是连更两集呀。那么我们今天呢，录音室里面又邀请到了一位让我们录音室充满香气的女团成员，那就是让我们欢迎申莉安。
1: 嗨，你们好。
0: 那我想要问莉安一个问题，这也是每个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必会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就是我想要莉安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
1: 三个词吗？
0: 嗯，
1: Let's get ready with me， 算一个词吗？
0: 算。
1: 然后呢 ，Mama's boy。
0: 嗯，
1: 对。然后还要再一个、哦，中文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人。
0: 啊。其实我发现莉安跟以往的来宾就是给的形容词很不一样哎、欸。
1: 通常大家会讲什么？
0: 就是可能会说自己很漂亮啊，或很帅。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就是。
1: 那我就重来好了。
0: 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跟大家都。

0: 不一样哎、欸，就是让我们对这个题目有一个新的答案的定义的感觉。
1: 你们 OK， 我 OK。
0: 我们这节目其实很轻松，就是很 free， 什么样的答案我们都接受。
1: 好，行的。
0: 对，那我们就是想要，其实我们觉得刚刚的答案都还蛮明显的，就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再多做介绍的地方哎、欸。
1: 对，应该吧？
0: 对。因为我跟你讲，前两个问题我们等一下的访问都会非常严重的 cue 到，就是它都是我们等一下访问的一个主题
1: 哦。好，没问题。
0: 就是中文说的很不清楚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哎。
1: 真的吗？因为我刚在车上，然后才在跟我经纪人聊，就是我最近要录一个 cover， 然后呢，刚刚我是唱一个中文歌，然后他说你唱中文歌就是个调调，就是一个外国人讲中文的感觉的调调。
0: 而且我觉得会觉得让人家很不清楚，应该是因为你讲话很快。
1: 对，我讲话很快，但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对，
0: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算讲话偏快的人。
1: 对，但是我很可以跟到你的语速。
0: 所以我们两个算是有同频在一个有连线到。
1: 会不会这一集的观众想说这一集怎么这么快，
0: 因为我们有帮他们加快。
1: 哦，真的吗？
0: 不知道啊，因为大家用听的啊，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啦。如果认识你的人都会觉得
1: OK
0: 啊，这就是你的声音跟你的语速，
1: 没错。
0: 好，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说莉安是参加过《未来少女》跟《森林之王》这两档节目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呢，我想要问一下莉安，你参加两档节目，有没有其中一档让你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1: 其中一档吗？我觉得应该那时候是《森林》吧。
0: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那是算是第一次上到这么大的节目，所以有很多的未知，然后呢跟紧张，然后加上那时候又是一个人要上台，然后又是唱歌，就是很多那时候还没有到很有把握的事情，然后你要试着把它做好，然后你又是一个人，所以难免我觉得会比未来少女紧张一点。未来少女算是已经就是出道后了嘛，所以有一些舞台经验啊，然后大概也知道选秀节目的流程是怎么样，所以就会比较从容一丢丢。
0: 所以森林之王是你上的第一档节目吗？
1: 第一档。
0: 哦，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报名森林之王啊？
1: 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当练习生，然后呢练习生的时候他们就刚好有一天就说那我们现在去安排你们去一个试镜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好，然后试镜之后呢就上了。然后就说要比赛了，然后就一个很突然要比赛了，然后就去比了。对，
0: 哇，
1: 应该是这样。
0: 那你在进那个录影棚比赛前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很不可思议或者是很紧张？
1: 很不可思议，就是很像在做梦。所以我觉得，但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也蛮小的，16岁，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意识到自己在干嘛吗？就是有一种就是哇，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都很新鲜，然后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跟它的那个重要性跟可以它带给你的一些效益。对，那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0: 那你觉得你参加完森林之王之后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跟还没参加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1: 我觉得有让一些网友们注意到我，就算我可能当下一开始的表现没有到这么的理想，但是在后面有就是我觉得有自己成长到吧，对于舞台的一些反应啊，跟在舞台上要怎么表演啊，说话啊，跟我觉得看到了另一面。因为毕竟那时候还在当练习生嘛，所以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入到产业里面，所以他也算是第一次真的进入到业界，然后跟业界的人一起相处啊，然后认识到一些业界的人这样。对，
0: 那你当时候去森林之王之前你都没有参加过其他节目嘛，所以他是你第一个在镜头前面的节目。
1: 对，没错。
0: 哇，觉得很可就是不会觉得当下不会觉得好可怕吗？
1: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可怕的，但当下真的是太不知道那时候真的是看得太开了嘛，就是觉得一切非常的好玩，然后呢就觉得很新鲜，真的就是只有新鲜，然后就觉得慢慢就是试着把它做好就好，没有到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对。
0: 那你参加未来少女的时候你有比较从容一点吗？还是你有比较
1: 觉得？我觉得未来少女比较从容一点，因为毕竟那时候已经前面有另外一个女团出道过了嘛，所以对于表演啊或者是今天唱歌啊录节目啊都比较一个知道他的 SOP 大概是会怎么进行，然后也大概比较知道镜头要怎么抓，所以比较不会这么的紧张。
0: 那你参加完这两档节目之后，你有没有在两个节目里面有没有分别比较喜欢的表演的舞台？
1: 有，森林之王的话那一定是皮囊，就只有皮囊，因为

0: 其他都有一点难堪。所以我觉得平常是我唯一就是给自己给过的舞台，其他就是有点 Oh my god， 有些是 Oh my god， 然后有些是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1: 嗯，
0: 对。然后未来少女的话，我自己很喜欢的舞台是 Like It，然后以及 Be Your Own Star， 还有最后的 Copy Paste。对，
1: 那未来少女喜欢的比较多哎、欸。
0: 对，因为我觉得未来少女，森林之王本身真的是有点差。对，但未来少女就是因为 Like It 是那时候算是一个风格上的突破。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很抗拒唱那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好甜。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我平时的个性没有到这么的甜美嘛，然后今天好像就是当下会觉得说，天哪，我要去表演一个好像很不我的一首歌，内心有一点小抗拒，但是没想到最后其实好像表演还蛮 OK 的这样，然后自己也觉得哎、欸，好像没有到这么的怪，就是一开始想象中的这么的怪，所以算是一个哎、欸，好，其实不要太先入为主，其实多尝试看看的一个舞台这样。然后呢 Born、欸、Be Your Own Star 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高音，然后呢那时候一开始没有唱得很好，然后最后好不容易唱上去了，所以有种呼I did it 的感觉，所以他也列入了一个就是哎，蛮、欸、喜欢。然后 copy paste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时候团体来，我觉得算是最完整的一个舞台。对，
1: 嗯，那我觉得森林之王好像有一点是一直都是你的风格，但是在未来少女你好像做了很多风格上的突破，就是做了很多感觉平常你不会去突破的事情、欸、
0: 对，虽然森林之王其实也有一些也不太是我的风格，但是我觉得都有不同的突破，但我觉得未来少女的比较明显，是因为女团嘛，所以有时候每一首歌啊，它的风格的那个改变会非常的大，
1: 嗯，
0: 对，会跳来跳去，可能一下子甜美，一下子帅气，然后一下子又有点优雅，对，
1: 嗯，真的女团好像就是要很百变哎、欸，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比较百变，又加上因为节目的性质嘛，所以每一轮的那个赛制都不一样，然后主题也不一样，所以就会一直变来变去。
1: 那我们刚刚说你在未来少女之前有组过一个女团，
0: 嗯，
1: 是叫 Per Six，
0: 没错。
1: 那你在 Per Six 里面有没有什么你也觉得蛮喜欢的歌的？
0: 我很喜欢 Per Six 的《很可以》，我觉得那是一首我自己也算是 Per Six 应该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嗯，一个比较抒情一点，然后甜甜的一首歌。
1: 嗯，
0: 对。
1: 那我记得我上次就是连颖来我的节目的时候，我有问他一题是，就是他觉得他在团体里面的最有幸福感的瞬间。那我今天也想要问你这一题，
0: 幸福感的瞬间吗？
1: 嗯、
0: 幸福感的瞬间是怎样的幸福感呢、啊？
1: 就让你觉得，嗯，哇，我这一刻好像心里有被融化到，或者是
0: 心里被融化，
1: 就是有感觉到那种心里有暖暖的感觉。
0: 你说黑曜吗？
1: 嗯，或者是 Per Six 都可以。
0: 好，我觉得团体的幸福感，我觉得是你今天在假装工作的时候，你都有身边的姐妹可以帮你 hold 着、
1: 嗯。
0: 你今天可能讲错话，或者是有点忘记，哎、欸，你要讲什么，或者是你今天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可以有人立马跳出来帮你回答这一题，有一个互相 cover 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只有在团体里面才会有办法，就是你今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要自己想好，自己讲好，没有人会来救你。
1: 对
0: 对，但团体的话就可以互相辅助。對，
1: 所以这也是你就是从团体变到现在单人，就在面对一些场面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觉得说只有你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么大的场面。
0: 我其实还 OK， 因为我觉得我话蛮多的、哦、所以呢就可以自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一直聊天，所以就是对于谈话性质的东西我蛮喜欢的，所以我自己不太排斥、
1: 哦、
0: 对。但如果有时候像是团体的一些上节目啊，我觉得多人一点效果会有时候比较好，因为可以互相丢梗嘛、
1: 哦、对，
0: 自己一个人有点难丢。对，
1: 哇，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感觉面对到很大的场面你也是这样很从容不迫的人、欸、就是感觉蛮少会在你身上看到紧张的感觉的。
0: 应该还是有，但表面上装没事、
1: 嗯、对 对, 對，你就是表面上
0: 内心紧张。
1: 感觉大家都会紧张在内心，那有的人就是你会不会紧张的时候然后就是头脑就会没有办法可能很完整的讲出来，或是卡词之类的。
0: 我讲话会变更快，我觉得紧张的时候讲话会变得比平时在更快、哦、而且是无意识的变更快。
1: 哇、哦、好像讲话快的人都会这样。
0: 对，因为你就是很想赶快把你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所以你就会无意识的赶快把你脑中想到的那一串直接
1: 讲
0: 了了了，
1: 讲慢了它就出不来了。
0: 对，没错。
1: 哇、哦、那再回到刚那两档节目，你有没有觉得说就是上完那两档节目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收获吗？我觉得 自己的一个舞台上的成长吧。我觉得你会更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跟适合什么，以及你喜欢的风格啊，或者是舞台你擅长什么。我觉得你会跟，然后你也会挑战自我，因为我觉得选秀节目它都很紧凑，拍得很紧凑，然后你需要准备的东西也都必须要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相对的也会挑战自己的极限，因为你可能自己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安排一个舒适的一个 timeline 嘛，让你就是照着 SOP 去进行，但我觉得选秀节目就会逼你假装原本固定可能这个东西可能一个月内把它做好，就还会逼你在一个礼拜里把它完成。
1: 哇，
0: 对，然后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一个礼拜也太赶了吧，但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可以，对，
1: 感觉选秀节目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极限。
0: 对对对，
1: 但是蛮好奇为什么选秀节目感觉都让人家感觉就是时间很紧凑啊，就是感觉很快就要下一个，很快就要下一个。
0: 我觉得应该主要一个是因为他们要租那个电视台影棚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要就是在一个时间内把它拍完，他们不可能拖一整年拍啊。
1: 哦，对
0: 对，通常半年就已经很久了。对啊，那既然今天半年，然后可能我们就要出到十二集，所以一定要半年也只有六个月嘛，所以出到十二集，那可能就要一次就要拍两集，这样才有办法。
1: 哇，那你在就是参加完选秀节目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效率提高了，就是原本可能学一支舞或者是学一首歌要比较久的时间，那现在好像比较快。
0: 有耶，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比赛之前有上一个舞蹈老师的课，然后他是我上过我觉得最硬的课。
1: 为什么？
0: 就是平时好，今天通常上舞蹈课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可能教半支舞，四分之三支舞，那个老师会教一支整支舞又在半支，
1: 这么多，
0: 然后一次上四个小时没有休息，我就是到后面已经 CPU 断掉，然后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一个状态。
1: 这样不会让你们反而比较学不，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记吗？
0: 对啊，没有办法，但我觉得你的脑就是会被锻炼到另外一个 level， 就是你已经被抄到，就是你已经习惯一次上四小时舞蹈课的时候，你回归只要上一个小时的时候觉得一个小时蛮快的嘛。
1: 会耶，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个小时内容好像学起来就比较驾轻就熟。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们就是学舞感觉都很快，或者是学音乐了，你们感觉就是比一般人还要快耶。
0: 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被逼的。因为毕竟今天如果今天刚好这个 deadline 你就必须要做到，你就做不到那可能就别人做了嘛，所以你就要逼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个点，如果你想要这个 position。
1: 哇，那就是这样同时又要竞争然后又要学习，哇，那心理压力真的很大的感觉。
0: 我自己是还好了，放轻松，对，我觉得做到最好就好。
1: 好厉害的一个那个感觉，心理素质很好。
0: 我自己心理素质我觉得还不错。还行。
1: 那你在参加这种选秀节目或参加节目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什么酸民的攻击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键盘侠？现在很多。
0: 未来少女的时候我自己还好，对，然后但是森林之王的话就蛮多的，但是毕竟那时候舞台真的是蛮糟，所以要能理解，就是我现在也自己有点不太敢看。对，
1: 哇，那森林之王感觉就是一个锻炼自己的第一次上节目。
0: 对，就是一个很懵懵懂懂的第一次，
1: 感觉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要怎么应对这些。
0: 很多啊。
1: 哇，那你第一次被主持人访问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很紧张啊？
0: 第一次被访问的时候吗？好像还可以。我觉得访问相对比起上台表演轻松多了，所以呢好像就有那个比较就还行。
1: 我以为上台表演会比较紧张一点。
0: 对啊，上台表演比较紧张，所以访问就还好。
1: 我是以为访问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上台表演就是准备好，但访问很常就是没有准备好，就是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0: 但我自己觉得回就是访问类的回话类的我比较擅长，然后我觉得表演的东西，因为毕竟在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对于舞台的拿捏啊跟唱歌都没有到这么的成熟，所以你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你没有很百分百的把握的时候，你还是会更紧张一些。然后以及我觉得舞台又是一个你今天如果就是唱错了破音了，你就这样
1: 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0: 对，但是我觉得访问就是相对大家都是看得比较轻松一点嘛，那但是舞台就算是你的成绩跟你的定位，对，所以舞台比较紧张。
1: 哇，那你觉得参加选秀节目的你跟现在的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变得更从容一点，比起以前的话，以前还是会 比较容易急，因为我个性本身就比较急、嗯、然后以前个性就会比较急啊，然后想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啊、然后努力证明自己啊，然后对，就是会想比较多、嗯、但我觉得现在的我嘛，经历了这些之后比较从容一点。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比较从容一点。我现在也觉得你好像就是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感
1: 哦，真的
0: 觉。
1: 吗？我们年纪应该没有差太多了，
0: 应该没有，我觉得。
1: 应该没有吧？可以问你几岁吗？
0: 20。
1: 好啦，没有差很多啦，24。
0: 但是我反问的就是年龄层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姐姐的感觉在跟我聊天的 感
1: 真的
0: 觉，
1: 吗？不知道哎、欸，
0: 但是
1: 这个
0: 这
1: 我
0: 我
1: 不
0: 觉
1: 知
0: 得
1: 道为什么。
0: 这没有不好啊，因为我觉得就给人家很有安全感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1: Oh, really？好，那太好了。
0: 很想被你保护的感觉。
1: 听到了吗？
0: 好，那我们其实大家除了在节目上认识到莉安之外呢，我觉得大家最常看到你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认识到你的地方，不一定是节目，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 Rose，就是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1: 没
0: 系列。
1: 错。
0: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看《森林之王》然后认识你
1: 哦，真的
0: 的，
1: 吗？
0: 然后到最后
1: 哇哦！
0: 呢，就是又再看到这个 Rose，然后我想说，哇，怎么有人真的是会被你的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系列硬控欸？就
1: 真的
0: 是
1: 吗？好开心哦！
0: 就是看完一集之后会进去你 IG 主页，然后再继续翻，就是看你还有拍过什么相同系列的。
1: 好，那我要回归这个系列了。我最近有一阵子没有发
0: 对，
1: 了，那你这样一说，我觉得该发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还蛮厉害的说法，就是一个 Reels 它会不会成功，就是开头3秒。我觉得
1: 认同。
0: 你的开头3秒就是直接把大家抓进去，跟你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了。
1: 感谢。
0: 因为你的开场，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有记忆点。
1: 对，好像大家就是对于开场跟 ending 记忆点最深，其他都还行。
0: 其他就是看你穿搭，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我本来就还蛮喜欢看别人穿搭，而且是看你穿搭，就是感觉每天都这样很 chill 啊，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1: 哦，谢谢，
0: 那我
1: 感
0: 这边
1: 谢。
0: 想要邀请，就是莉安可以帮我，就是在这边也再一次这个开头
1: 真的
0: 吗？
1: 吗？好，Hey, it's Emily. Let's get ready with me.
0: 这个声音就是让人家呜，就觉得说这影片看完开头，请问谁没有办法继续看完？
1: 我希望这集播出之后，大家都去看我的《Get Ready with Me
0: 要，那你这集播出之后，你就再拍一个《Get Ready with
1: 可
0: Me》
1: 以，有，我今天有拍，但我还没剪。
0: 好，那我很期待这集剪出来，我一定会帮你转发，
1: 好，谢
0: 因为
1: 谢，
0: 这真的是我觉得这太好听了，
1: 感谢。
0: 而且是你有时候会配不同的语言。
1: 哦，
0: 我
1: 对，
0: 觉得说，Oh my God，怎么这么厉害的那种感觉？
1: 感谢，我被夸了，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嘴了。
0: 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系列，而且是我之前有看过你这个系列之后，还有看到一集是好像是你在保养还是你在化妆前，哇，那我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让人家觉得好舒服的感觉，
1: 谢谢。
0: 很，我觉得蛮少人可以做
1: 我
0: 到。
1: 受宠若惊，我至今没有收到这么多的那个 compliment 的回馈，
0: 真
1: 非常
0: 的我。
1: 的开
0: 就
1: 心。
0: 你这人给人家感觉就是好放松的一个感觉，
1: 谢谢。
0: 很想要跟你住在一起。
1: 还是说办一个活动，跟粉丝住在一起？
0: 很不错，跟粉丝一起化妆，感觉
1: 哎 欸，
0: 很
1: 这个
0: 舒
1: 很，
0: 服
1: 接下来，
0: 哎。
1: 之后想一下。
0: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拍这个《Get Ready with Me》系列？
1: 一开始呢，是因为觉得说，哎，我其实该好好经营我的 IG 了，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的 IG 就是想发的时候才发，然后觉得有东西的时候才发，就是比较是随意型的更新这样。但我又觉得不行，就是好像自媒体的时代越来越明确，然后好像我现在不做点什么的话，我可能就会消失。对，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想说，好，那我要好好的开始做我的自媒体。然后呢，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很常都会滑。我自己也很喜欢滑 IG，然后那时候我一个很喜欢追踪的一个博主，然后他那时候偶尔也会发 Get Ready with Me，然后我就哎，That's pretty cute，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来弄我自己的版本，对，然后就开始了，然后没想到哎，大家很喜欢这样，
0: 我真的是也觉得说，你这个企划真的是很棒，就是让大家一想到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 Get Ready with Me。
1: 太
0: 我觉
1: 好
0: 得这
1: 了。
0: 是一个感觉，是因为现在自媒体很流行吧，就是一个每个站在荧幕前面的人都必须要具备的一样东西，
1: 你说 "Get ready with me"
0: 不
1: 吗？
0: 是，是一个很鲜明的标
1: 哦，
0: 签。倒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 Get Ready with Me，像是我可能坐进去看到一个手忙脚乱的
1: 没
0: 人。
1: 事，剪辑。
0: 对。而且剪辑剪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你的剪辑都是自己剪的吗？
1: 我以前都自己剪，但最
0: 哇，
1: 近因为开始就是量有点太多，自己有点剪不了，所以有找小帮手一起剪。
0: 我觉得你剪辑很棒哎，就是看不出来说有很剪接过的那种痕迹，就有的他会可能断断续，一句话可能会。

0: 没有办法讲完，然后就会讲错，然后就要接下一句。
1: 懂
0: ？Oh my god， 你的没有，
1: 因为可能我讲话就是这么的快，然后就是刚好就是、很顺，
0: 这么快好像也没有办法从一句话的一半剪掉，
1: 对，
0: 更接不起来，
1: 就只能剪进这一整句话，所以感觉可能就蛮顺的这样。
0: 嗯，那你有觉得说就是经营自媒体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1: 嗯，我觉得困难的点，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那个，对啊，中文是什么？持续 consistency， 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发，然后你要很规律的发、嗯。我觉得这是一开始很难的，因为你今天一开始发，然后你可能看到流量，嗯，还好，你就有点却步、嗯，就觉得我今天可能剪片花了4个小时，然后呢，我发出去几千个观看 ，Oh my god， 然后就觉得算了，我不拍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做自媒体都会有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嗯、然后会觉得很备受打击嘛，你会觉得哎、欸，我精心做了一个东西，精心拍了精心剪的东西，结果哎、欸，怎么发出去没有人很喜欢。
0: 嗯嗯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去找到对的观众。
0: 嗯，
1: 所以要持续发，至少发一个月。对，
0: 那你就是一直在发的时候，那会不会有时候你可能就有一阵子就是一直发出来的东西很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吸引到大家，你会不会觉得说想要换点拍点不一样的啊，或者是
1: 会耶？所以我觉得我前阵子就是我发最多的时候，我一直在换不同的东西，就是除了 Let's Get Ready With Me， 还有跟我一起煮饭，跟我一起做甜点，
0: 有、
1: 哦、对，就是有一些 random 的东西然后一直插来插去，然后还有那种One day in my life vlog， 就是插很多个、嗯、想说哎、欸，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喜欢看什么东西。我觉得也很常会就是流量迷失，就是你会觉得说 Oh my god， 如果流量变很低，是不是大家不想看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会被流量硬控。对，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解决这种被流量硬控的时候？
1: 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这么放在心上，就是今天流量如果没有到很好、嗯、我觉得可以客观的去检视一下它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影片的题材不够好吗，还是剪辑的方式让大家没有到很吸引进去、嗯、然后呢再去看怎么调整。但我觉得绝对不要改的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你不要因为好像你的流量没有到很好，然后变得可能原本你还可以一个礼拜发三篇变成一个礼拜发一篇，那你流量只会一直
0: 越来越往下掉，
1: 越来越差，然后可能根本不是你影片的问题，是你的那个 consistency 太不明确了、嗯、然后让 IG 的那个演算法他不知道怎么推、嗯、所以你今天在调试的过程你还是要记得规则性的发、嗯、对。
0: 所以你觉得就是一直连续有发东西出来会比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发三次会比一个礼拜发一次更容易被大家看到？
1: 对、
0: 哦、
1: 因为我那时候流量最高的时候我是每一天都发，我一个月可以发到22篇23篇，
0: 哇好多欸，
1: 就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发，而且都是 Reels。
0: 那你会很在乎这种流量类就是流量的东西吗？就是可能IG 的那种追踪啊，或者是
1: 会啊、
0: 哦、你会很在乎？
1: 我觉得会在乎、欸、因为我觉得今天好，我们今天做这一行的好了，今天音乐好了，如果我今天 IG 的流量不太好的话，那我今天发歌的话我当然会担心、
0: 嗯、
1: 那最近流量没有很好，大家我今天发歌大家会不会听、
0: 啊、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它是连贯的。或者是今天流量不好的话，那今天厂商如果想要合作东西的话，他们觉得我流量不好，那不会想找我合作、
0: 嗯、
1: 我觉得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流量这件事情也关系到你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当然会有一点担心、嗯、尤其是现在我就全职做这个嘛，所以它只能好不能差、嗯、
0: 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哪一段时间就是心情比较低潮的时候？
1: 低潮吗？近期好像还行。
0: 嗯，
1: 对，我觉得最低潮应该是已经过了，最低潮是那时候 Persix 刚没有要再发歌的时候，然后中间有一段空窗期的时候，那段时间比较低潮。
0: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试自己的呢？
1: 那时候就是最后就是决定好，我要专心在我的自媒体上，然后专心拼音吧。毕竟我之前都是发不发发不发好像都没关系嘛、嗯、然后呢偏被动一点，然后因为当时我也还在大二，
0: 嗯，
1: 然后所以又想说好，那既然现在在演艺圈大概到一个这个阶段，我觉得算是一个小转折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决定，就是那我今天大四读完之后我要出国还是我要继续做这一行、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好，那我要把大四空出来就是专心做我的演艺。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说我要提笔，所以我大三就毕业，然后大四就专心在演艺工作上，然后就是专专心心的拍东西剪东西发东西。嗯，
0: 哇，我觉得有办法下定决心就是走演艺这条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决定耶。
1: 但我觉得做什么决定都是啊，
0: 嗯，
1: 对，不只是演艺这个。

0: 情，就是我觉得今天你要做任何的你人生中的决定，我觉得你今天下定了，你就是要好好的把它 carry through。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这个决定不好，就是我觉得是你今天放了多少的努力在这上面，我觉得它就会长出多少出来。
1: 嗯，那你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要做演艺的时候，会不会害怕？就是可能因为它是不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嘛，会不会很怕以后可能会吃不饱饭啊，或者是
0: 会？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大三，好像大三，对，大三左右，所以就是还在读书嘛，所以我觉得边读书边工作的时候，就是还有一个 backup 啊，反正
1: 我还是学生，
0: 对，我还是学生，对啊，刚好毕业之后呢，我的东西开始就往上了，就哎、好像刚刚就是很 lucky， 刚好接上轨道这样，所以还行，
1: 哇，那真的是
0: 还没有，
1: 还蛮幸运的，
0: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1: 因为我觉得感觉以就是以可能我们的话，可能今天我可能也会想说有一种明星梦那种感觉，但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反而顾虑会变超级多的。
0: 会，因为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会想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然后我觉得我会挑细节，就是我对细节非常的在意，不管是剪辑啊，然后或者是今天我要做的东西啊，拍片风格什么的，我都会去挑小东西，就是。对，有点龟毛，对，但我觉得有时候是好事，对，
1: 所以觉得完美主义对你来说是好事，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是好事，对他人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能理解你的完美主义跟你想要追求的东西，可能在他眼里对这两个东西可能没差，但可能对你自己来说有差，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能够 get 到你的观点的人一起工作也是很重要，才不会有工作上的不愉快。
1: 工作的团队跟伙伴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节。
0: 还好我的伙伴都非常的棒。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莉安继续分享她的故事喽。好，那我们刚好聊到自媒体这一块嘛，那莉安有觉得说，就是在这个时代经营自媒体是一件很重要事吗？
2: 对，
1: 对，你觉得
2: 是？
1: 那你觉得有就是到每个人都需要经营自媒体吗？
2: 我觉得是看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你今天想做的工作跟自媒体有关的话，那当然经营是加分嘛，不是扣分。那如果今天只是想要单纯记录生活，那我觉得就是你就不用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在看待它，对。但如果今天你的工作性质是跟自媒体相关的，然后你的自媒体对你来说是加分，那我觉得可以经营一下。毕竟我觉得现在自媒体有点像是一个人的 portfolio。
1: 嗯，
2: 对，
1: 就感觉大家都会想认识你这个人，一定会先去看你的 IG。
2: 对，就像好，我觉得现在可能连就算不是公众人物好了，可能你今天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也会先看一下他的 IG， 哎，这个人很会生活，或者很会吃哦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对这个人会有好感，
1: 对
2: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是一个小 portfolio 的概念。
1: 因为其实通常看就是 IG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大概是什么样个性的人，或者他大概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2: 对，差不多。
1: 那你有没有就是经营自媒体有没有一些什么很核心的关键的要素？
2: 关键的要素吗？嗯、像是。
1: 就可能你一直需要坚持的东西，可能是
2: 我的风格。
1: 嗯，
2: 对，我觉得我的风格很明确，然后我很知道我喜欢什么跟不喜欢什么。哦，然后刚好就是现在有一些小伙伴们一起来听，然后他刚好就是帮我剪影片的
1: 啊，
2: 去听。然后他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被我吓到，就是因为我就是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帮我就是来弄一个影片，这样我想弄一个短影音团队，然后他就说好啊，我有兴趣。然后说完有兴趣之后立马拉群，然后呢我把 style guide 棒发给他，什么字体可以用，什么字体不能用，什么专场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用，反正就是一大堆规则。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吓到你？还好，感觉还 OK， 感觉还 OK。对，但他现在就是把我喜欢的东西也都抓得非常好。
1: 哇，欸，那其实就算是配合的蛮好的，欸。
2: 对，非常的棒。
1: 那你们是本来就认识吗？
2: 不是，欸，其实是公司刚好他在我们公司算实习攻读，对，哦，所以就刚好因缘机会下，然后我知道他会剪影片这样，然后呢就想说，欸，问问看他有没有兴趣。
1: 哇。我想刚刚听到那个，那其实莉安对自己的影片也蛮有要求的，就是有办法列出那么多一样。
2: 对，就是我对于我想要什么跟不要什么我是很明确的。
1: 哇，难怪影片的风格可以都做到那么一致。
2: 对，因为其实中间有人跟我说，欸，他不知道我的影片有别人帮我剪过，就是他觉得风格都很一样。我就说，欸，那很好，因为代表说我的剪辑师他抓风格抓得很准，代表他可以让全部的风格从以前到现在延续同一个感觉。
1: 嗯，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换剪辑啊，或换什么企划，很容易就有办法被大家看出来。但是你完全没有人知道说你以前是自己剪，现在已经换人剪了。
2: 对，我现在已经交给他，他比较会剪。我说打开电脑，他说好想要他在，
1: 已经习惯他帮你剪辑了。
2: 对，没有，因为。一，我觉得他知道我要剪什么，所以我不用多余的再跟他讲很多东西，他立马能 get 到以外，然后又可以把他剪得很好，就是然后跟他一些就是进阶一点的剪辑，我自己没有到很擅长的，他很会，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可以让我的影片变得更有趣，然后让大家更想看。
1: 嗯，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抓眼球还蛮重要的，就是现在在经营自媒体，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发的影片，但他发很多，但其实没什么流量。
2: 嗯，
1: 但有的他就是可能发没几部，但还蛮容易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定位。
2: 对对对，
1: 其实好像找到自己风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很重要啊。
1: 那你有花时间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吗？还是你本来就觉得说我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人？
2: 我其实就也是慢慢摸索，因为其实一开始 Get Ready With Me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像是到现在，我不会知道说过两年之后大家会因为 Get Ready With Me 认识我，甚至很记得这个 slogan，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对吧，啊然后到最后发现，欸，对，我这个东西变得很得心应手，然后就是一个很快速就可以完成的一件事。
1: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聊莉安前阵子发布的新歌《Mama's Boy》。
2: 耶！
1: 那我们想先请莉安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啊，或者是这首歌主要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
2: 这一首歌呢是在写妈宝，然后呢，其实这首歌是要传达的，是希望给就是有遇过妈宝的人，他们可能会有点共鸣。

0: 然后呢，或者是你身边朋友有遇过妈宝的人，你可以把它传给他听。就是，然后里面的歌其实在讲，就是妈宝男可能会做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讲的一些话啊。然后呢，主旨就是叫他回去他妈妈那边，不要来烦我们。对，
1: 那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妈宝男吗？
0: 有啊，很以前，但是我觉得那算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有点不太算。长大后还好没有遇到，对，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长大后比较少妈宝、啊？你有觉得吗？
0: 我觉得没有哎、欸，因为我会滑脆啊，脆很多，脆有时候多到我都会有点，这种人真的存在吗？就是有点夸张，
1: 嗯，
0: 对。
1: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我本身是没有遇到过，所以我每次听到别人遇到过这种妈宝，我都会想说，真的会有这种人存在吗？
0: 我觉得奇奇怪怪的人很多我们只是很 lucky 没有遇到。
1: 嗯，那你这首歌有参与作词的部分对不对？那在作词过程中你有觉得有什么是比较难的地方吗？
0: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的风格偏轻摇滚，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到尝试过的风格，也没有发过，然后我平时听的歌也没有到往这边的方向去，所以呢算是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那其实做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跟我的制作人跟另外一个编曲，就是尚荣跟吕尚，然后我们是一起 co-write 的，所以其实当下投出 idea，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人会立马给你一个回馈，所以当下其实写歌的时候是非常顺的。
1: 对，哇，那写歌很顺，感觉就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因为有的人写歌，
0: 对，写歌很顺，感觉非常的棒；写歌不顺，感觉非常的差。
1: 那另外之前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写一段词可是你可能找不到旋律或者找不到地方可以把它塞进去的时候？
0: 好像没有到找不到旋律跟找不到时间塞进去，但比较会有那种可能你今天 verse 写好了，然后突然副歌卡掉了、
1: 哦、
0: 就是继续不了，然后或者是可能副歌有了但 verse 出来，
1: 哇、欸、这种时候就会觉得真的很懊恼的感觉。
0: 会，我通常就会先把它带入就是草稿箱，然后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
1: 那你通常就是创作的过程中你是会写自己的故事比较多还是周遭的故事？可能生活
0: 中的我觉得偏自己的故事居多、哦、然后呢周遭的故事也会写。我觉得比较像是看我当下的写歌的环境是怎样。如果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写歌，我可能是以自己的心路历程出发、但如果今天是 co-write， 可能是大家想到一个什么主题，然后我们开始 brainstorm， 然后一起来丢一些不一样的 idea 进去，那可能就会变成大家混合的一个 idea， 就不一定是我的
1: 哦、我觉得你很酷，你真的是我这个节目里遇到过很酷的人。因为以往我问别人
0: 这个问题，你这样是说别人都没有到很酷吗？
1: 不是不是，我是回答的
0: 没有啦，没有，我肯给你跳
1: 我说以往大家的答案都会觉得他们比较应该说访问到人，他们通常都是写周遭的故事比较多、
0: 哦、
1: 很少人写自己的故事、欸、
0: Really？
1: 嗯，
0: 我以为大家都会想要写自己的故事、欸、
1: 嗯，没有欸，其实我一开始也都这样以为，就但自从我问过一两个，大家都觉得他们都是可能滑 Reels 看到小短片、就觉得哇这很触动到他的心，然后他就帮着写一首歌，或者是可能周遭的一些故事，蛮少看到会写自己故事的人。
0: 可能我精力还不够等我之后开始写其他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一次、這個。
1: 其实我觉得，可是我觉得能写自己故事的人很厉害、欸。
0: 真的吗？
1: 嗯，
0: 为什么？
1: 就是感觉要放大自己的情绪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很了解自己才有办法写自己的故事。
0: 但我觉得，对啦，好像这么说也是，因为我自己写歌的时候，通常我自己写歌的时候是我特别有感触的时候才会写、那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感触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简单。因为你就情绪已经在想出来了嘛、所以就反而会比较好写。但是对了，但可能我现在目前写歌的时间还没有到很多，我应该写更多的，但我没有写这么多，反省
1: 那你有觉得就是可能音乐是你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我今天在伤心的时候我会想听符合这情绪的歌、或者是今天快乐的时候我会想听快乐的歌，所以我觉得音乐算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那你有觉得就是你平常都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比较多？
0: 我自己平常听欧美的歌比较多、对，我其实很少听中文的歌、非常的少。
1: 那你会怕就是可能没有不常听中文的歌就不太知道就是华语流行市场的一个走向吗？你会害怕吗？
0: 会有一点的，但没关系，我经纪人会帮我说，因为他都听中文的歌对，我们会找到一个平衡，
1: 又是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就是感觉大家都很互补。
0: 对，是，
1: 而且互补的人感觉就是工作起来比较顺利的那种感觉。
0: 会啊，一定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嘛。
1: 那我们再回到这首歌，那这首

0: 哥呢，其实我还蛮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当艺人谈恋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吗？
1: 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可能以前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觉得以前感觉会更常会有狗仔跟拍这种东西，但我觉得近几年好像开始大家对这个东西有点麻痹，就是今天可能如果真的有狗仔跟拍，反而底下的人可能会骂那个狗仔，干嘛要去拍人家了，让人家有自己的私生活这种，你知道吗？所以好像我觉得时代有点变，大家对于艺人谈恋爱这件事情也放得更开了，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有到很 care，对，所以其实目前还好。
0: 其实我一就是蛮好奇，说每个艺人就是当艺人前会不会就是很怕说，就是当一晚艺人之后就不能谈恋爱
1: 好像还行诶，
0: 了？
1: 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想过，对，
0: 真的，
1: 对，
0: 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当艺人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被大家受很多限制的感觉。
1: 我觉得比较像是你今天是公众人物的话，你要更去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因为毕竟大家今天可能有人是把你当偶像看，或者是当一个 role model 看，那我觉得你今天要有那个 responsibility，就是做一个好榜样，不要做坏榜样，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其实是追梦进行式嘛。那我想问莉安有没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梦想？
1: 梦想吗？我觉得我梦想好多，但我觉得好，演艺圈相关的梦想好了，我最希望就是可以越来越多歌，然后因为毕竟我这首歌是已经时隔了快1年多才后再发的，然后所以其实有点久，我希望之后可以更常发歌，然后让大家听到，然后呢，以及也有机会可以发专辑，然后甚至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演唱会，对，我觉得会蛮棒的。
0: 感觉每个大家心中应该都会有想象中自己开演唱会的画
1: 对
0: 面的
1: 啊，
0: 感觉。
1: 没有，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你今天如果真的能够可以把你的那个活动场地塞满或坐满，代表那些人都是真的是为你而来的，他不是拼盘或者是一个其他活动，他可能只是路过或者是想说哦好，反正有其他我喜欢的人，那我就看一下吧。就是他真的是为了你而来，空出他的时间，然后甚至还买了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然后可能甚至他可能还会唱你所写的歌，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跟幸运。对，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0: 感觉在那种演唱会现场大合唱的时候是，是感觉台上的人是最开心的时
1: 会
0: 候。
1: 啊，我觉得应该会哭吧。
0: 那我们就
1: 对，
0: 很期待看你开演唱会，我们想
1: 我
0: 看
1: 也
0: 你
1: 期
0: 会不
1: 待。
0: 会哭。
1: 好，我也期
0: 那
1: 待。
0: 你现在有预想你开演唱会会不会掉眼泪这件事
1: 我觉
0: 情
1: 得如
0: 吗？
1: 果今天我有出什么感人的歌这种类的，然后底下开那种手电筒灯海，然后他们大声到我戴那个 IEM 都可以听得到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想哭吧。我觉得那应该很难不哭哎。对，
0: 那你说你除了演艺圈的梦想，还有其他的梦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
1: 我觉
0: 下
1: 得其
0: 吗？
1: 他的梦想的话，我觉得也算是自己其他的一些 goal，像是我之前也很想会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品牌啊，不管是衣服相关的还是其他，但这些都还是我觉得待定，就是等到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好，我再去做其他的。但是我会很想要，就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终极梦想是我要当一个女 boss，所以我觉得它还在我的 bucket 上。
0: 我觉得你很适合哎、
1: 真的吗？
0: 欸，只是跟你工作的人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哦，对。
0: 但是这样才会有好的可能成品啊，或者是作品出来。
1: 对了，
0: 但是我好支持你开那个服饰品
1: 真
0: 牌，
1: 的吗？好，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
0: 因为我觉得你的就是风格都很鲜明，就这样的人好适合开就是属于自己的服饰品牌。
1: 我必须说，你真的是很会夸，
0: 就是给予一个很真心的建 议，
1: 感谢。对，希望以后有机会。
0: 感觉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你的就是衣服或者是就是出的东西。你小时候就想要就是当艺人吗？
1: 没有诶，小时候其实我想过，我想当空姐，然后我有想过，我想要当法官，就是我其实想过，我想要当很多东西，但是最后却走到艺人这个道路上，这样。
0: 但是为什么会就是这样走到？
1: 因为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有在看一个那个模特比赛，叫做那个 Asia's Next Top Model。然后呢，我会觉得天呐，模特感觉好酷哦！然后什么在浴缸里面拍照啊，在花园里面拍照，就是一些很平时不会做到的东西，然后又很漂亮，然后就觉得哎，好想去玩玩看。然后刚好有一个暑假，我就去报名了一个比赛，叫做10垂杆子行。然后就想说当一个夏令营这样去试试。然后结果就莫名的之后得了季军这样，然后就刚好签约变练习生，然后就开始默默这样走上这条路。那其实是有点误打误撞，然后从中发现，哎，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0: 所以，当艺人这件事情，在你小时候是没有在你的愿望清单里
1: 没
0: 面的
1: 有，因为
0: 吗？
1: 我们家就是很

0: 安全的，就是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啊。然后，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没有想到太多。嗯，
1: 那你现在当艺人，家里面会不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反对啊？会
0: 一开始会耶，一开始我爸会蛮担心的，因为毕竟我爸是比较传统一点的，然后会觉得说，你今天读书竟然读得很好，那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就是可能收入比较不太稳定的一个产业？这样、嗯、就是会有爸爸的担忧嘛。但现在他就发现，哎、欸。好了，好像我这个也做的还 OK， 所以他就比较放心一点。对，
1: 好像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家长才会比较不这么担心的那种感觉。
0: 对啊，因为毕竟我觉得今天家长通常担心就是通常都是来自担心于小孩嘛，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啊、嗯、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怪他们，觉得说哎、欸、为什么不支持我这样、嗯。但我觉得就是好好努力的做。但我那时候相对的，我也有跟我爸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会把我的书读好。对。嗯，
1: 那你们就是这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争吵啊，或者是一些摩擦之类的？
0: 没有诶、欸，还好。嗯、哦，对，
1: 好，
0: 其实还 OK，
1: 蛮酷的、欸。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家长不是都会比较可能不赞成，就是不让，就感觉这过程中会有点摩擦，但你居然都没有。
0: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我把学业顾好，那我就是把学业顾得好到你没有话说。那既然我这个都已经顾好了，你不能叫我说我不能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像是这样。对，
1: 你真的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用自己然后堵住家长的嘴。
0: 嗯，对
1: 对，我觉得你好厉害。就是感觉很多家长都会讲，就是你这个先做好才有办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通常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前面也做不好，然后就想要去做后面，这种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会跟家里面产生碰撞。那你是一个好棒的一个榜样哦。
0: 谢谢。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很容易会被其他东西吸引啊，会觉得说哎、嗯欸、这个东西我好像也很有兴趣，然后可能会放掉自己原本在做的事、哦、但我觉得今天在长大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会想要去尝试，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但我觉得要把自己原本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因为这个是你的，算是你的基底，然后你新的东西、嗯、你一定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摸索去尝试，才能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跟这个适合你。但如果你今天相对的把你原本的东西放掉，也可能会有点可惜。
1: 嗯，对。那莉安有没有一位歌手是在可能你迷茫啊不太确定的时候一直陪伴你，然后给你鼓励的？哎、欸，也不算给你鼓励，就他音乐能带给你动力的歌手。
0: 带给我动力的吗？
1: 嗯，
0: 我现在好像有点想不到，但是我有一些就是我蛮喜欢听的艺人，像是 Tate McRae， 他我很喜欢他的舞曲风，嗯、非常的，就是走在路上会让你感觉有风的那种。
1: 哦，
0: 对，然后或者是像是最近很红的 Zara Larsson， 他的歌也是非常的适合 Summer。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小时候的 idol 的话比较像是，因为小时候我都听西洋音乐居多，所以像是 Selena Gomez、 Justin Bieber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儿时回忆，就是最一开始让我对音乐有好感的人。对、
1: 嗯、哇，你真的都听很欧美的音乐。
0: 对，我华流的话，我小时候听的话周杰伦
1: 啊，大家
0: 周杰伦应该是唯一
1: 啊，
0: 对，周杰伦是我唯一知道的。
1: 哇，他很荣幸哎，可以成为你唯一知道的。
0: 毕竟他也很红啊，
1: 那是真的了。那你有没有就是可能觉得说你以后的音乐作品会往这些人的风格，就跟他们看齐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西洋会多一点。我觉得我现在音乐也有点就是西洋 mix 华流、嗯，就是你今天听的时候会发现，哎、欸，我在唱中文，但其实它不是标准的华流歌曲，嗯、对，比较会像是一个混起来一个我的风格这样。对，
1: 那你以后会想要出可能全英文的歌吗？
0: 会耶，
1: 我觉得你好适合。
0: 我会，因为我觉得全英文的歌感觉对我来说会比较好唱一点。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录音还是会有那个字词跟诗词那个发音不准的问题，然后每次录音都录到很头痛。对，
1: 可是因为前你讲那个英文的口音真的是极度好听，你刚刚念那些人的英文名字，我在这边真的是很像就是耳朵真的有怀孕的感觉。
0: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那种你知道吗，让人家拾回自信的那种节目，如果这种的话，你真的很会夸。
1: 那是因为你优点太多，有没有可能？
0: 让我整个人很开心。
1: 啊，那我们夸着夸着呢，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啦。那么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在帮很多可能他犹豫不决，要不要往自己的梦想道路，可能在梦想跟现实之中，他有一些还在犹豫。那莉安可以给这些人一个建议吗？就你觉得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他们才可以平衡他们现在可能很纠结的一个心？
0: 我觉得最一开始，我觉得你可以设一个 plan， 一个企划。
1: 嗯，
0: 就我觉得你今天当你真的去做一个企划之后，你其实会发现，哎、欸，你想做

0: 东西可能还缺少了什么，或者是其实你还需要增进什么，才能让你这个企划跟梦想离你更进一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说，没有，我就是想做，但他其实没有去想过要从哪里开始。
1: 嗯，
0: 所以会变成其实在走这段的路上会非常的不确定跟很盲目。对，我觉得今天如果可以大家先去做一个关于自己梦想的企划，我觉得对自己也会比较简单，然后我觉得你也会更了解你自己。对，
1: 那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受用，感觉大家都是有这个心。

0: 此。嗯，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连坐下来好好写个计划的心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因为毕竟如果这是你的终极梦想的话，那你今天一定要走的路一定比个计划书还要更多。对。嗯，
1: 好，那我们莉安呢，有没有最想要推荐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的一首歌呢？
0: 那我可以推我自己的歌吗？
1: 完全可以。
0: 那我要推妈妈 Sport， 希望你们会喜欢。
1: 好，那莉安最近还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呢？
0: 近期吗？之后应该希望会再出歌，今年应该还会有再一首歌，大家可以这样讲。对，
1: 好，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结尾咯。好，那我们今天的听友回声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莉安的来，那我们下周再见，大家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收听古典逍遥游。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啊，所谓的音乐天才啊，到底可以天才到什么程度呢？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音乐神童啊，这个莫扎特，因为呢另外一位这个流行乐的神童 Michael Jackson 呢最近呢非常的这个引起话题哦，所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两位音乐神童的音乐啊。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一样呢也是这个天才系列哦，但今天呢这一位天才呢更特别了，他可以说是在很多的研究或是在古典乐界的上呢大家公认啊是天才中的天才。因为呢有一些作曲家呢他是得要经过一些岁月的淬炼之后呢才能够慢慢啊长成伟大的样子，但是呢今天的这一位音乐家呢他可是在很年轻啊，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后呢，就已经写出了让后世惊叹的成熟作品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认为许多人认为他是这个天才中的天才啊，就是我们的幸福音乐家孟德尔颂。因为呢，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写下了震撼乐坛的八重奏。那么在17岁呢，完成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没错，就是后来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婚礼进行曲》的作曲家。想想很不可思议哦，那个17、18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在烦恼早餐要吃什么的时候呢，哎呀，人家孟德尔颂呢就已经写出了足以流传200年的音乐哦。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孟德尔颂好听的音乐哦。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孟德尔颂在1844年所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号。这部作品呢，在古典音乐史上可以说非常重要啊，是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因为它是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那么另外的三首呢，分别是贝多芬、布拉姆斯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啊，但是唯独只有孟德尔颂呢，是以小调的调性呢，所写成了这首非常非常这个动听，而且一听就很难忘记的作品哦。这首作品完成是在1844年。但是呢，在1838年的时候呢，其实孟德尔颂的脑海当中呢，就已经出现了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非常强烈的主旋律。

在1838年的时候呢，孟德尔颂就曾经跟他的小提琴的好朋友，就是费迪南大卫呢说过，他说我最近啊脑海当中呢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旋律啊，这个可以说让我觉得不得安宁啊，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创作的想法，但是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难关啊要挑战，但是呢这个旋律呢一直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呢他对他的好朋友这个费迪南大卫说，我会帮你完成一首啊，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很棒的一小调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原本呢这首作品预计是在第二年就可以完成，但是因为啊这个孟德尔颂呢又有很多新的想法，而且再加上跟小提琴的好朋友就是费迪南大卫啊不断的讨论这个协商的情况之下呢，这首作品延迟了大概5年多，在1844年呢才终于完成了。那么在这5年多并不是这个浪费时间，也不是这个孟德尔颂在偷懒，而是呢透过跟这个小提琴手不断的讨论啊，不断的这个脑力激荡，让孟德尔颂呢在这部作品当中这个写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巧思，配上了小提琴家他的这个意见呢，让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作曲家跟表演者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合的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到了5年多之后，1844年呢才在莱比锡首演，当然

首演的时候呢，就是由小提琴家费迪南大卫呢担任这个独奏啊，然后是由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担任合奏。那么原本呢，孟德尔颂是希望能够亲自的来指挥这部他耗费了5年多所完成的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孟德尔颂的身体不适啊，所以呢，并不是由他亲自的指挥。但是呢，这首作品发表之后，当然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完整的介绍这一部孟德尔颂啊，这个费尽心思，有很多很多巧思在了这首作品当中。那待会儿呢，再一一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非常著名的第一乐章，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非常强烈的第一主题，就在第一乐章一开头就马上的呈现给大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孟德尔颂他在1844年所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么里头的第一主题，相信听众朋友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听啊，这个非常能够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第一主题。那么之后呢，又转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柔美的第二主题，那么到最后呢，第一主题的旋律再现了。孟德尔颂呢，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节目播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把每个乐章呢是分段的让听众朋友来欣赏。可是当初呢，孟德尔

送的设计呢，其实是这个每个乐章之间是连接不间断的，是并有停顿的，是顺着这个情绪下去，在非常这个热情烧快板的第一乐章之后呢，马上接入的是非常优雅的第二乐章的行板哦。那么第二乐章的行板呢，是以三段体的方式所写成，那么里头呢有特别这个孟德尔颂旋律般的那种旋律的味道哦。那么第二乐章的这个在转入了C大调之后呢，独奏的小提琴就会拉出非常非常优美的主题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众朋友来欣赏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行板。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出生在德国汉堡的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在1809年出生在德国汉堡，那么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哦，所以从小呢可以说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呢他们家听说还有着一个管弦乐团哦，所以呢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利用他们家的这个自己的乐团呢来这个演奏他的作品哦。那么很小呢他也展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孟德尔颂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全能型的音乐人才哦，因为他会作曲，那么也会指挥，那么你是钢琴家，也是老师也是行政人员等等。那么当然他也是重要的这个发明家哦，因为呢指挥棒呢就是由孟德尔颂所这个发明出来的哦。另外呢他也很喜欢到处旅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因为周游列国，那么吸收了各国不同的音乐元素哦，让他的音乐呢更加的

丰富，而且因为呢他这个从小到大可能都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辛苦跟困难哦，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总是可以听到非常明亮浪漫非常就是完美美好的那一个面向啊，在他的音乐的作品里头。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非常优美的这个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是孟德尔颂跟他的小提琴的好朋友这个费迪南大卫呢共同啊这个来创作完成的。因为透过了小提琴家的这些指正或者是一些说明，让作曲家呢可能可以更加的发挥小提琴这项作品的这个特色哦。所以呢作曲家就好比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企划师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而这个小提琴家演奏者呢就是一个彻底最后的执行者了。如果两者可以好好的配合，当然就能够端出一部非常非常完美的作品。那么继续就来欣赏小提琴这首非常著名的协奏曲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最终乐章非常活泼的快板。

0: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号，是他在1844年所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现在很多很多的小提琴家呢必备的演奏曲目了。尤其他的第一乐章里头强烈的第一主题，我想听众朋友在刚才收听完之后呢，一定在脑海当中深深的这个缠绕着。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这古典 VIP 单元呢，就为您介绍这部非常非常好听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进行呢，我们要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那么老师呢要继续告诉我们有关实用的德语用法哦。另外也要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请问公车站牌在哪儿？我们上一次说有人要出远门了，我们祝福人家 Gute Reise 或者是 Gute Fahrt。 好，不过我们得知道到哪搭车，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有个德国人问你了，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那你要告诉他公车站牌在哪儿哦。好，指要指给他看咯。好，这个公车站牌有点长，这个单字。好，我们分三段来念。公车呢，其实跟英文的拼法一样，一样是 BUS， 不过德文说 BUS。好，所以你不能发 bus， 你要发 bus。好，公车 bus。那停了，因为公车站牌就像公车停，所以停 halt。那停的位置 stelle。好，所以公车停靠站，公车站牌 Bushaltestelle。

0: Bushaltestelle， 好长哦，再来一次 Bushaltestelle， 都要念出来哦。德文就是这样，有什么字母都要念什么声音，除非它有例外。呀，所以 Bushaltestelle。Bushaltestelle， 公车站牌。那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邮局在哪儿，银行在哪儿，我们需要那个疑问词 wo， 对不对？邮局在哪儿 ？Wo ist die Post？ 银行在哪儿 ？Wo ist die Bank？ 那我们现在是问公车站牌。好，来咯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一样用到那个疑问词 wo， 请你咬住你的嘴巴哦。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好，请问公车站牌在哪儿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OK，、okay, 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找到公车站牌了。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0年5月27号，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因病逝世于法国尼斯，享年57岁。帕格尼尼以神秘作风、超炫的小提琴技法风靡了全欧洲。由于他所独创的演奏技巧都十分的艰难，因此有传言说帕格尼尼与魔鬼交换灵魂来换取他出神入化的小提琴演奏。不管传闻如何，帕格尼尼的确留下了许多经典传世的小提琴作品。今天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帕格尼尼非常知名的一首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100%古典品味，百大古典经典重现。欢迎进入百大古典音乐厅。

欢迎来到百大古典音乐厅，今天要为您推荐的百大古典第23首的名曲就是这首克拉克的作品《小号志愿军》。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首旋律应该都不陌生，可以在很多的庆典活动或者是一些仪式当中呢，听到这首非常庄严、充满小号明亮音色的小号《自愿军》这首曲子。不过呢，可能很多朋友不晓得这首曲子到底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它是巴洛克时期一位生平事迹已经不太可考的一位作曲者，就是克拉克的作品，而他唯一传为后世的唯一作品也就是这一首小号自愿军了。那么在许多的巴洛克音乐的选集当中，那么这是一首必选的曲目。那么这首呢是以小号为主体的乐曲呢，其实相当的特别哦。因为在当时他创作的那个年代呢，在巴洛克时期啊，这个号管的这个活塞装置呢其实还没有发明，也就是说当时的小号呢在吹奏起来呢是比较不容易吹奏，而且演奏效果呢也不尽理想。但是呢，克拉克却将这首管号乐曲呢完美的发挥了应有的色彩。那么在这个庄严的气氛当中，那么以号管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呢来谱写出这首非常隆重庄严带有黄金光泽音韵的小号志愿军。

在今天的百大古典音乐厅，我们将为您推荐的就是这首在巴洛克时期由作曲家克拉克他唯一传为后世的唯一作品，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小号自愿军。那么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克拉克的作品小号自愿军。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最爱古典单元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夏提非常抒情的一首作品哦，曲名呢是想你哦，非常的这个温柔抒情，在最后呢送给大家，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呢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古典逍遥游，不然冯安会很想你们的哦。最后就来欣赏夏提这首好听的作品想你，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的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不，
0: 不会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我们是
1: 真 blue 幻蓝小熊。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持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9。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Ain't no stop.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当你的眼睛眯着
3: 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0: 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鲜花，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巨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集，上集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乘坐时光机走访了一趟属于我们的音乐之旅，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当生活失去热情的时候，我们疗愈心灵的各种方式。
1: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挑战后，可能会渐渐疲累，丧失了原先的动力和内心的平衡。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就需要一些奇妙法宝来让我们充电。不论是规律的睡眠，亦或是品尝美味的食物，总是可以让人重新振作起来，面对下一个挑战。有时则需要换个节奏，让人从忙碌中暂时抽离出来，待在自己的桃花源中静静独处。今天洛璃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是如何修复自己，面对接踵而来的挑战后，到底是怎么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继续向前的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红鱼，你不觉得最近我们开始进入一种倦怠期的感觉啊？
1: 你是说期末考吗？我好像能理解。
0: 不是，我是说冬眠。
1: 欸，不是，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你怎么可以直接略过期末考啊？干什么东西，洛里？
0: 期末考的我跟一具尸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 哎，这样子就要不得不说，我们要怎么处理这种心情的部分了吧？洛里，你怎么看？
0: 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是要面对期中考。
1: 期中考吗？期末考了啦，
0: 对啊，期末考了。反正就是读期末考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还是会就是听一点歌之类的吧。
1: 哦，对，上集我们才刚从我们的音乐之旅出来，我们路过了我们从小到大的音乐啊。
0: 没错，而且我们后来还有推荐一些就是在深夜可以听的歌啊之类的。
1: 你是说又要出去要瞎晃，要开始看海的感觉吗？
0: 没错，没错，出去夜游。
1: 哇，那太快乐了。不对，期末考还有期末考，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期末考只能跟期末考的科目夜游了。
1: 想到就哭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啊，这样说到就是歌曲的部分，你有什么推荐就是在期末考的时候可能冲刺的一些歌曲啊？
0: 其实我写数学的时候，我会特别听有一首叫 Don't Say Lazy 的歌。
1: Don't Say Lazy 叫你不可以偷懒，不可以偷懒，
0: 这首歌真的超嗨。这首歌是K Young 的歌
1: 啊。等一下， K Young， 等一下，不是应该也是那种节奏游戏，应该是很激昂的吧？
0: 没错，超级激昂的，你绝对睡不着。
1: 不是，你要算数学，你用那么激昂的歌，你不会算一算就整个燥起来了吗？
0: 不会啊，它的鼓点还蛮棒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有点燥
1: 啊。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在写数学的时候听那么燥的音乐，你居然听得下去，太可怕了。
0: 不然我觉得你也可以听今天片头放的那首歌。
1: 对，片头居然播了这首歌，有没有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啊？
0: 就是这首歌其实陪伴我蛮久的。
1: 哦，陪伴你很久，有久到可以像之前那些歌一样吗？
0: 真的很久，因为他从我国中左右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了。
1: 啊，他是在你读期末考的时候就是会播的一首歌这样子？
0: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我在低潮的时候会听的歌。
1: 哦，就是上集我们有说讲到，就是结尾我们有提说修复自己这样子。
0: 就是我们上集最后一首歌好像是放 Through the Night 嘛。
1: 对对对， Through the Night。
0: 对，然后这首歌也跟 Night 有关。
1: 哦，它也是跟 Night 有关。哦，
0: 这首歌是叫 When Night is Falling。
1: 你是怎样在晚上孤独一人读着可悲的期末考这样子吗？
0: 晚上总是会特别多愁善感的感觉
1: 啊。确实，因为晚上了，感觉有时候就是自己孤单一个人什么的，就会觉得天哪，好累。
0: 啊，而且晚上你不觉得就比较常容易就是胡思乱想吗？
1: 我真的超级会胡思乱想这样子，因为每次想到说我明天又要做什么，好像又要考试了，不是，下礼拜好像要干什么事了，每次一想到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快压起来，然后就觉得很燥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而且我有一阵子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我会因为一直想我隔天要做什么事情，导致我好像连睡眠都没办法睡好。
1: 这个我感同身受，我也会。
0: 对，因为我记得那一阵子我常常在半夜的时候醒来大概一两次两三次。
1: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压力特大的吧？
0: 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发现我醒来的时候你也会跟着醒来。
1: 所以是怎样，我们两个被装上了同步装置，还是你给我蓝牙没有关啊？
0: 我发现我最近脑袋的蓝牙真的都没有在关。
1: 你都随便给人家乱连接啊，没礼貌喂。
0: 一定要的啊。
1: 不可以，不可以啊。那这样子说来就是其实我相信大家就是各位听众应该知道说，就是有一些 BGM， 这其实里面也有就是很多都是我挑的这样子。
0: 对，你真的是 BGM 大师。
1: 请叫我 BGM 大师。
0: 真的太猛了。
1: 这些 BGM 其实也是像刚刚洛黎说，就是Through the Night 啊，还有这个 When Night is Falling 之类的，这种就是修复心情嘛。我后来也是听就是 BGM 类的来修复我的心情这样子。因为应该说就是有歌词的时候你会不自觉想要哼唱，然后你会被那里面的情绪带动嘛。那相对来就是说纯音乐就是它就是只有那种就是旋律啊节奏啦，慢慢的带着你这样子那种感觉，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飘在海里吧。
0: 当大海里一只孤独的红鱼。
1: 对，不过红鱼应该是不会用飘的，它会游啦。
0: 好啊，那是洛黎。
1: 洛黎会飘这样。
0: 洛黎已经 dead。
1: 对啊，所以就是各位听众就是听到这些 BGM 其实应该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去挑的啊。这些 BGM 其实我

0: 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听的。哦，
1: 真的，所以你国中都没有什么在听音乐？
0: 我国中听的就是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些动漫歌啊那些的，哦，就是那种很热血的啦，因为就是血气方刚的小孩子嘛。
1: 确实，那时候大家都真的都血气方刚。
0: 对啊，所以就偏那种热血的歌比较多啦。啊，那高中为什么会开始听这种纯音乐，就是因为就是像刚刚陆离说的，就是晚上很容易多愁善感嘛。啊，有时候就是想一想就会觉得哇，往心里去就觉得哦好累哦，那种感觉。
1: 嗯，真的，对，感觉会有种越听越沉浸进去。
0: 嗯，对啊，所以就觉得说这时候你突然来一个热血歌，就是显得很格格不入嘛。
1: 嗯，就感觉好像有点硬要的感觉。
0: 对啊，你很硬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现在就想休息，你可以先停止一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的，
1: 就让我静静。
0: 对，所以后来就觉得说欸，其实 BGM 也不错。嗯，那为什么会觉得是 BGM， 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剪辑的人，他们都会帮忙上一些音乐啊什么的。嗯，啊，那种音乐就是欸，不错听啊。那，为什么 我好像都没有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当我开始就是我有阵子开始在学习怎么剪片的时候，就想到说对耶，要上一点背景音乐，然后就开始就是嗯 BGM 哦，找到很多这些音乐，这样子就慢慢收藏起来这样。
1: 那你也算是因为工作或是课业之类的让你开始重拾这些 BGM 吗？
0: 其实不能算重拾，而是算第一次接触这样子。对，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让我就是接触到 BGM 这一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听音乐虽然说听音乐可以修复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接触到这些纯音乐之后，也让心情就是顺势的就慢慢平复下来。嗯，有时候就会有种回归自己的那种感觉。嗯，这样子就不会那种就是我整个深夜就很累这样子。嗯，对，它就是有帮助到我这样子。
1: 那你会就是搭音乐边画画或是写作之类的吗？
0: 我很常其实不管是不是作业，我其实平常如果在画画的时候也会各位听众，我其实很喜欢画画。对，
1: 嗯，宏宇超会画画。
0: 我不能说超会，就是
1: 但很喜欢。
0: 对，很喜欢业余的画手这样子。嗯，对，因为有一阵子就是我会喜欢就是去仿画，就是可能说看动画怎么画，然后就是那边慢慢一笔一笔跟着他画这样子。嗯，算是有种练习吗？
1: 感觉大家画画应该都是从这些开始的吧。
0: 对，因为我比较不会从无到有这样子。嗯，就是无中生有那种过程我有点困难。
1: 对，啊，
0: 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对，因为应该说就是要构思，然后我又有点完美主义这样子。嗯，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一套东西就是这样画出来画出来画出来画出来这样子。
1: 嗯，可是你不是也有设计你自己的 OC 吗？就是人设还是？
0: 对，人设就是我自己的人物设定，我其实也有，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过程蛮缓慢的，因为我通常画的最好的都是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心情最跌到谷底的时候灵感最有。
0: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有种人生啊被人间啊伤透了心情，转而躲向了我们自己的桃花源里面去。
1: 真的，我觉得像我的话是比较反映在写作的部分。
0: 对，洛璃其实他的那个文学造诣真的好我太多了。
1: 肯定要的。
0: 你平常在写作的时候都是也是写故事嘛？是像可能帮我自己的小孩创造故事啊？你也是就是偏向这方面的，还是有写那种就是心情抒发的那类？
1: 我觉得写自己的孩子那一种比较偏后期的，但是我前期主要是因为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情绪很低落。
0: 你也是有就是很低潮的那一段时期。
1: 就是我有点就是迷失掉我自己的感觉。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太统整我的思绪，就是如果单就想的话，好像因为不知道是思考太快还是怎样，就有点 get 不到说自己在想什么。
0: 可是不是思考太快应该就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心情吗？
1: 就是你有点像是一滩水里面，然后你的情绪都飘在那里，但它飘得很快，你根本想要捕捞都捕捞不起来的感觉。
0: 就是它流失的太快。
1: 对对对，
0: 你当你想要去注意的时候早就已经不见了这样。
1: 对对对，我觉得能够让我确定说我现在在想什么最好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马上写下来。
0: 你说写下来记录那个过程这样？
1: 对对对，就是记录我现在的启发。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原本可能执着于一个东西，可是后来我开始就是跟人聊天啊，或者去跟不同的人相处之后有一些启发，然后就是会让我就是有新的感触，那我就把它写下来。
0: 就是记录的概念这样子。其实这样也不错啦。因为我 OC 的很多都是那种故事毕竟都是架空的。比较少把自己的那个经历写到这个故事里面这样子。就是一方面是就是很怕被人家搜出来的那种感觉吧。毕竟我很多事情都有跟我朋友讲，如果写进去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就是这个就是宏宇写的东西啊，等等等等等，先别把我肉搜出来这样子。
1: 超好笑。所以我后来就是

0: 应该说那时候因为我想要跟不同于我真实生活中的人相处，所以我有在网络上办一个算是虚拟的账号吧。
1: 哦，算是分享你写作的地方这样。
0: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那算是我的心理世界，我不想要跟真实世界区分开来的感觉。
1: 哦，我懂，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哎，我现实就已经跟这些人就是一起了，我还要再跟同样的人分享，就觉得显得有点别扭了。
0: 嗯，而且就是因为那时候可能算是比较破碎的状态，然后你可能会比较不想让真实世界的人知道之类的，所以就是会转而寄托在别的人身上吗？
1: 欸，真的，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真的现实生活中不要让他们知道，因为很容易就是被人家就是不知道会被什么有心人利用，然后就在那边嘲笑。
0: 就是你已经很破碎，你没必要再让更多人可以伤害你之类的。
1: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才是说欸，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桃花源这样子。
0: 嗯嗯，对，就是找一个地方自己窝起来好好的修复一下。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0: 嗯，
1: 哦，对啊，欸，其实我讲到画画我就想到说其实那时候画画就会觉得说因为都是那种奇幻世界什么的，然后往后就后来一直就会想说要写故事，就是可能像刚刚洛璃说的，就是可能后期帮自己的小孩写故事。
0: 哦，对啊，就是我后期比较完整之后，就是我刚不是前面有讲到说就是人要在低潮的时候才写得出文章吗？
1: 对，是真的。
0: 对，你一旦人开心起来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再写东西了。好，
1: 应该是说可以吧，
0: 可以，但是就是等于说有点像是你原本是破碎慢慢组织起来，可是你如果很完整然后你又去剖析你自己，你可能又会不小心把自己搞到有点破碎，或者开始变得更多愁善感的感觉。对，
1: 哦，这个感觉我好像暂时还体会不出来啦。嗯，但是破碎感这种感觉就是心情低潮的时候写出来，这个我倒能理解。
0: 而且就是我发现我后来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我后来有创造自己的故事嘛。
1: 对
0: 对，然后就是我每次都会在我期中考或者期末考那时候最忙的时候灵感就会出来。
1: 欸，这个我觉得不意外，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期中期末考我画出来的 OC 都会觉得说等一下这个手怎么画出来的，等一下这个眼睛怎么画出来的，
0: 啊，
1: 等一下这个比例怎么弄出来的，我怎么那么会画，哇，
0: 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好像被什么附身的感觉。
1: 这个手已经不是我的手，眼睛也不是我的眼睛，脑也不是我的脑了。
0: 我也觉得那个文章已经不是我写出来的东西了。
1: 对啊，这是我写的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这里做什么？
0: 真的，而且是那种就是可以一小时可能干个大概1000到2000字的那种等级。
1: 我那你这比较猛，我就算再怎么猛，我也只能一个小时可能产个一张图就是极限。
0: 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突然间变得很高产，超可怕的。
1: 这个就是压力促使人成长，只是这个高产强的可怕。
0: 真的，我强的可怕。
1: 对啊，我也是这样子，就是画出自己喜欢的那个 OC 之后，就觉得说，嗯，这个画出来也太好了吧？等等，这个故事也写得太好了吧？嗯，这是我可以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吗？完全不知道，真的没办法理解。
0: 而且就是有时候写小说的时候会搭配，就是前面说的，就是歌曲之类的。
1: 哦，对啊，欸，两个相辅相成，我觉得作用很大。
0: 对，我觉得特别有感觉。
1: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有一种畅游在自己的世界，可能游在海里面，慢慢的就这样子随波逐流，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整个瞬间好起来，又在慢慢修复当中。
0: 对啊，就是有点像是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的同时，你也带给了自己某部分的治愈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1: 这我觉得是治愈没有错。这是真的，就是修复嘛，总之就是一个历程的感觉这样子。对啊，欸，说到这个，我其实平常画画完之后每次画完就会觉得说，欸，我手好累，欸，我好累，脑子好累，我要去打游戏。就这么决定了。
0: 好突然。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很复杂，就是说，欸，也没有很复杂，就是很直接很突然。就是每次画画完就觉得说，我想不出来了，没有灵感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偷懒，我还是想做事一下。
0: 对，我觉得偷懒是精髓。
1: 对，欸，那个偷懒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是那个心情出来，就觉得说要打游戏。
0: 就是我前面说，就是你当你人完整的时候，像我后期我原本想说我应该要好好的把我自己的孩子们创造好，结果因为我人过得好好的，我就会开始一直想说，哦，我想偷懒，我想偷懒，我想去打电动那种感觉。
1: 哦，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是时候来去打个电动啦，耶，
0: 没错。
1: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很伤心很累或是什么之类才去打电动啦，就是纯粹有时候是想偷懒，因为觉得说就是，我平常都这么忙了啊，我忙里偷闲一下也就只有那几个时间而已，那我为什么不能抽一个完整的可能3个小时之类的吧。
0: 3个小时。
1: 对对，这段话绝对不能让爸妈听到，因为我每次打电动都可能3个小时起跳的。
0: 小朋友不要学，
1: 真的不要，这样近视很痛苦。就是因为打电动你会觉得说，就是我要把一个任务做完，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刷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有目标，我就是想要跟 朋友没目标就是这样子乱玩。

0: 玩一通，乱玩一通，那边玩一点，这边玩一点，然后再去玩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不知不觉这样子就几小时就过了这样子。
1: 欸，我好像也差不多，我每次都是就是比如说我读完有机化学之后，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好想杀人哦。
0: 你说想杀一下对面的角色吗？對對對，放马过来。
1: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上线，要开始打枪战。
0: 你其实才是那个游戏的死神吧。
1: 然后而且你当你怨气特别深的时候，嗯，你杀起人来会特别顺手。
0: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疯起来连自己都砍。
1: 真的真的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0: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啊？你这样队友会说你这个雷包在干什么。
1: 没有，队友可以理解我的吧，我相信他们。
0: 梦回大冤种队友。自己成为那个大冤种的。
1: 首尾呼应啊。
0: Oh my god， 天哪，
1: 我们好会铺陈哦。
0: 欸，这样子是这样对的吗？
1: 自己夸自己。
0: 对啊。欸，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欸，对，这个大部分都是，欸，我们都是 inside， 就是修复自己的内心什么之类的。那打游戏不是应该向外吗？欸，没有，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修到自己内在这样子。
1: 嗯，就是感觉像是把你内在积累的某部分的情绪排解出去的感觉。
0: 对，而且重点是通常打游戏的队友感觉就是讲的好像有点过分吗，就是对不起的我的队友，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能接受我在玩游戏那种可能最真实的一面之类的。嗯，就是我可能本来就很暴躁，然后就是突然就是一阵输出，就觉得说你这是在给我在那边按什么，你在打什么，给我过去啊，你怎么死掉了。然后就是瞬间就是整个怨气高涨的时候，他你就算再怎么输出，有些队友就会觉得说嗯正常发挥啊，毕竟我也雷死我，或者是说毕竟那确实某部分有些人很雷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可以拖住你心情的感觉。
1: 嗯，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接住你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比起说就是现实当中就是可能会对你就是那边闲言闲语的那一群人之外，我觉得游戏的队友一方面是有帮助你说拖住情绪，一方面就是觉得说有时候会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1: 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像是你桃花源里面的几个小伙伴的感觉。
0: 你说那个小村民吗？
1: 嗯，对。
0: 最近的动森居民还真是多呢。
1: 大型 NPC 现场。
0: 对，大型 NPC 现场，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给你一堆情绪价值的那种。
1: 嗯，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欸打游戏你不就是要社交吗，你就已经累了你还要对外，欸其实没有，真的有时候修复到内在的部分还是很多的，
1: 就是有点像是把你抽离出来一下的感觉。
0: 对啊，不管你是不是在打游戏，就是在那边杀怪杀得很开心，或者是杀人杀得很开心，譬如像洛璃这样子，可能就是手痒的读到书已经牙起来了，需要去就是在那边按键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对，我可能就是也是对怪物输出，不过我没办法对外输出，因为我对外输出我自己会先被打趴。
1: 对啊，感觉会先被打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能力不足啊。
0: 对，我觉得我对外输出就在那边外耗自己的时候，然后同时好像有点变成在有点同步内耗吗，
1: 就是感觉又反噬到自己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没好到哪里去这样子。
1: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进入自己桃花源的方式应该就是睡觉吧。
0: 睡觉欸其实可以，但是睡觉我觉得我会在那边就是会翻个大概30分钟左右，
1: 反正我就是有时候会报复性大暴睡。
0: 你这样报复性大睡感觉对身体很不好呢。
1: 可是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重视睡眠的人。
0: 重视睡眠，这听起来很身体健康啊。
1: 嗯，就是我觉得齁，就是人最好就是一天要睡到12个小时是最完美的。
0: 12个小时，欸等一下，医生跟专家建议几小时啊，你确定睡12小时是对的吗？你一天24小时你等于睡了半天掉了。
1: 你不觉得很滋润的感觉吗？
0: 我可能是我生理时钟比较固定，所以我应该睡个大概8到9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就会醒来了。
1: 当然啊，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理想，那是我在寒暑假才做得到的事情。
0: 暑假嘛，好啦，因为期末考了，该读书了，有时候就只能睡5-6个小时。
1: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每天早上就像老人家一样，就是会在固定的时间点起床。
0: 你是说那种早上6点可能起来先打个太极之类的吗？
1: 对啊，之类的，可能算个易经之类的、啊，没有啦。
0: 你这么早起就算易经吗？我会不会下次看到你起来，就是你可能在甩那个金钱过啊？
1: 不太可能吧，这样你会把你们吵起来。
0: 这个嘛，我应该是当作没听到，因为我毕竟只有闹钟声可以叫我起来。
1: 哦，冷知识，就是我们有修过易经课，所以才会算金钱狗。
0: 欸对，小六人偷掐一下，今日是否要来晒个衣服，或者是洗个衣服之类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学易经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0: 欸我觉得学易经其实也有帮助到，就是解决内心的困惑。
1: 对，就是当你内心困扰的时候，你就会想算个金钱狗，或是算个小六人，就是简单的是小六人啊。
0: 哦对啊，确实，就是虽然说你说迷信吗，我觉得有一些还真的要信。
1: 对，
0: 毕竟是台湾自己的那种，就是可能以前古代传过来，然后现在台 台湾就是又那么多很多宗教很多信仰，我觉得你要不信也很难啊，只是看你是信哪一种、
1: 就是、我觉得说应该它只是算是一个指引你的感觉，你不见得要完全照它。

0: 啊做，可是你可以加减，有点像是听一个人的意见的感觉。
1: 哦，对，就是多一个人可以参考这样子。
0: 对对对，反正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就是在中正大学的话，可以去修就是
1: 易经课，
0: 没错，
1: 大学国文易经，
0: 对，
1: 很赞，
0: 通识中文，请选它，
1: 请选它，大力推荐，
0: 大力推荐，没有收广告费，
1: 不要这样子。对，那就是睡觉，哎、欸，对，其实睡觉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然后就是有时候醒来就想要吃东西了，
0: 果然，
1: 吃饱。好睡，睡饱吃，哎、欸，好幸福，
0: 小猪猪，
1: 对啊，我现在就是一只猪。因为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家说民以食为天啊，吃饭皇帝大什么的，我觉得哎、欸，这几句真的很验证我就是这个现在的状况。因为我真的觉得每次我只要快要肚子饿了，然后你又不让我吃饭，我只会烈气
0: 就会暴躁，
1: 对，你会很躁，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肚子很饿，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想做
0: ，No mercy。
1: 对，你们现在又要再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我的晚餐时间呢，
0: 对，就开始暴躁起来。
1: 对，而且本烘就是我这只烘鱼，我的进食时间通常都是下午5点。就开始进我的晚餐了。
0: 你知道我24小时都在吃东西没有啦，除了睡觉。
1: 24小时都在吃东西，你睡觉的时候也在吃东西吗？这个合理吗？洛里，
0: 我醒着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吃东西，因为我都少量多餐。
1: 哦，对啦，洛里是少量多餐，但是我
0: 红宇是定时定量。
1: 我定时定量吗？我觉得你们现在看我的眼神应该是定时，但是是多量
0: 大量。
1: 我没有到大量好吗？
0: 爆量，
1: 哎、欸，越来越夸张了。没有啦，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有种在休息，然后在修复自己，然后有种幸福的感觉。
0: 嗯，
1: 对，因为填饱肚子是人的本能。
0: 对，
1: 我
0: 觉得有热量它是很重要的。
1: 对，有热量你才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好，你今天就是又被迫可能又拖了一些时间啊，或者是说，哎、欸，我今天一定要做事，然后就把那个晚餐时间或午餐时间推延。
0: 哎、欸，真的不行。
1: 对，我真的觉得很不行，因为我只会觉得就是你。现在是在跟我说我吃饭不能吃的意思吗？还是你要我到9点才能吃？
0: 别想，
1: 真的。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要做报告，我有时候可能要拖到9点多才能吃，我就觉得说完蛋了。我现在很怕，就是我一情绪上来就可能会惹到人家之类的。
0: 哦，不用怕啦，我觉得你就是身上带着几块巧克力，然后你饿的时候就赶快先塞2块下去。
1: 对，但终究还是抵不掉正餐。
0: 对啊，一定要吃正餐。
1: 对，正餐的欲望还在持续高涨当中。
0: 我觉得像我的话，好像是我如果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1: 是
0: 我就会去买一块蛋糕或者珍珠奶茶那种甜甜的东西吃。
1: 哎、欸，真的，哎、欸，我真的很喜欢吃蛋糕或者是蒸奶酪，
0: 对，
1: 我也超喜欢。
0: 提拉米苏，
1: 提拉米苏，
0: 好，
1: 提拉米苏 cake， 你要给我唱歌了，洗脑这样子。
0: 要，
1: 对，哎、欸，其实蒸奶我很常就是，我不能吃太多，但是我真的也很喜欢蒸奶，就是了，
0: 对、啊，
1: 我很喜欢珍珠的嚼劲。
0: 你有时候做事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是手很忙啊，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吸两口，然后就继续做事，就很幸福。
1: 哇，吸一个两口多幸福啊。
0: 对啊，就很幸福。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极端。
1: 你有怎么极端个法？
0: 就是我是一个很怕酸的人。
1: 怕酸？
0: 对，我超级怕酸的。可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就是那种就是不是情绪低落的那一种，
1: 嗯，
0: 是已经就是心里发苦的那一种。
1: 因为心里苦才不是就需要甜的来治愈自己。
0: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那种时候通常是我已经宣告我自己没救了。
1: 啊，你为什么要自行宣告你的心情没救了？
0: 我觉得没救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吃，就会去喝那种就是柠檬水之类的东西吧。
1: 柠檬水，可是其实柠檬水也不酸的，你是要难道要把整片柠檬吃下去、
0: 就是、就因为前提是我很怕酸，
1: 嗯，
0: 所以我就会特别想去喝那些酸酸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苦，我也喝不出来甜是什么味道。
1: 哦，原来是这样吗？是因为那个苦把甜中和掉了？
0: 没错。
1: 所以你这样子，你吃柠，那你这样子就变成吃柠檬那个图片了，会直接把脸这样
0: 皱起来，
1: 对，缩进去的那个梗图这样，嗯，好酸，这样子。
0: 洛梨直接被丢进那个柠檬水里面
1: 啊，这样好像有什么腌制洛梨
0: 、
1: 哦，好好吃的感觉。等一下直接这样子把它剁来吃好了。
0: 哦，丧尽天良啊，有人剁梨啊，
1: 红宇已经准备好那个菜刀在准备切了，
0: 那这样我要快点逃离了
1: 啊！哦，这算一种双关了，好会哦，洛里。那就是刚刚说到说，哎、欸，吃东西这件事情，其实烘鱼虽然说也会吃甜的，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我会暴饮暴食。
0: 哦，你是说咸酥鸡之类的吗？
1: 365甜酥鸡吗？哎、欸，可能哦，我可能会点365，然后在那边吃2个小时，就算吃不完，我还是想吃，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我就不快乐嘛，
0: 对啊，
1: 我就想
0: 吃
1: 嘛，
0: 让我
1: 吃
0: 啊，
1: 对啊。哎、欸，不可以说我拜金，这都花我自己的钱。
0: 对啊，花自己的钱算是我拜金。
1: 偷臭一下，
0: 要啊要啊。
1: 对，其实除了就是可能咸酥鸡之外，好了，其实我更多应该都是吃，也是吃甜的。可是我的甜就是我不局限于蛋糕，
0: 嗯，
1: 而且我又很爱巧克力。 哦，对，巧克力我有一阵子就是

0: 我超级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健达巧克力之
1: 类的，哦，那种很甜，甜到眼睛瞎掉的那
0: 种，
1: 对，
0: 或者那种就是砖，那个叫什么板巧克力吗？对，巧克力砖或者什么，
1: 你说浓度比较高那一种？
0: 对，啊，但是我小时候我很怕苦，所以我基本上都吃那种纯度很低，或者那种就是人家加工食品之类的。
1: 哎，哦欸，最近那个什么家乐福不是那个朗莎又重新上架？
0: 哎，欸，我有看到有重新上架，
1: 我叫我爸妈买的。
0: 哎，欸，我觉得很好吃，没关系，去买去买。
1: 朗莎一生推，
0: 这个，对，可以的。洛里非常喜欢这个朗莎，他那天还跟我讲说，朗莎要在卖了吗？要在卖了吗？我要去买这样子。
1: 他
0: 很兴奋跟我讲，
1: 我真的超级开心。
0: 对啊。因为本来金沙就很好吃，相信朗莎一定也是很好吃的吧，
1: 朗莎是比较偏大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苦一点点吧。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就整个就是完全体会到有一些苦了，啊，只是我们的苦应该是来自于课业。
1: 好惨，像我每次考试前就是会塞大概三片巧克力到我嘴巴里面，
0: 这样才有血糖啊，不然你在那个面对考试的时候啊，你没有血糖，你又没有体力，你要怎么看得懂那些题目上的东西？
1: 就感觉我的大脑已经被巧克力腌制过了感觉。
0: 你这样很像说你把你的大脑拿进去巧克力酱就是整个泡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巧克力喷泉，
0: 把大脑袋拿去巧克力喷泉，喔，然后这样子再拿冰水冰镇一下。
1: 好恶心，
0: 你直接让那个表面积变成越来越广，然后好好吸收。
1: 不行，我们要被崩塌了。
0: 有点猎奇的这个，
1: 好猎奇，好猎奇。
0: 说好的治愈呢并没有。
1: 猎奇番。
0: 对，那对，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然后有一阵子就是因为吃太多巧克力了，这样就是有一阵子就会这样吃，一直吃巧克力，然后就整个痘痘开始大暴涨这样子。
1: 啊，大暴涨。
0: 对啊，所以后来意识到说就不能再这样吃，因为太多加工食品了，哦，
1: 对耶，其实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会开始在那边长一堆压力痘之类的。
0: 对，所以就是相辅相成之下，就整个痘子都一直啵啵啵啵啵啵啵对冒出来，就觉得啊算了，不能再吃这样子，是到后来才可以开始就是说比较接受得了那个苦了这样子。
1: 哦，嗯，那这样你有去看皮肤科医生之类的？
0: 哦，有，我也有看，所以就是医生就建议就是，哎，嗯，妹妹啊，你那个就是吼，哦，巧克力少吃一点啊，
1: 早点睡啦。
0: 啊，对啊，早点睡啦，吼，
1: 哦，吼，哦，11点以前吼，哦。
0: 啊，但是我都12点的医生。
1: 哦不，
0: 没办法啦，要写作业这样子，
1: 不听医嘱。
0: 哎呀，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尽可能减少就是甜食跟咸食暴饮暴食的部分了啦。真的，而且现在这样子面对就是自己内心之后，有时候还要再去面对外在的部分，就觉得哦也是一大问题这样子。
1: 对啊，我们要开源节流一下。
0: 对，因为你修复完自己之后，总不可能就是出去外面把自己这样子哎内耗完，内耗完再回来再自己修复。
1: 对啊，
0: 不可能每天这样子，
1: 这样感觉就会变恶性循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就是适时的探讨说要怎么对外去，嗯，保护自己嘛，
1: 嗯，就是表达自己。
0: 对，要怎么学会表达自己，要说哎，欸，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啊，不是不行的话就是 no 拒绝往来，
1: 就是要硬起来。
0: 对，你要硬起来说就是我不喜欢这样之类的。
1: 没错，
0: 所以要表态说自己是很爱这件事或者是很喜欢这件事，还是不爱或不喜欢。
1: 对，就是我觉得要直讲。
0: 对，直讲。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修复自己嘛，那我们下一集应该要来讲一下就是说哎，嗯欸，我们在面对外在这些事情的时候该如何表态自己的一些立场之类的。
1: 没错，爱就爱，不爱就不爱。
0: 对，真的要哎，欸，我真的觉得要好好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不然人家都一直在那边猜，就觉得说
1: 对
0: 啊这样子，所以现在是我有读心术嘛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别人会觉得说你也猜不透，然后你也没表达，然后最后就又会怪到你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要怎么表达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适当的表达自己。
0: 对，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来听听看我们是怎么面对外在这些影响的吧。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MC 哈的热狗。
1: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收听古典逍遥游。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啊，所谓的音乐天才啊，到底可以天才到什么程度呢？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音乐神童啊，这个莫扎特，因为呢另外一位这个流行乐的神童 Michael Jackson 呢最近呢非常的这个引起话题哦，所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两位音乐神童的音乐啊。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一样呢也是这个天才系列哦，但今天呢这一位天才呢更特别了，他可以说是在很多的研究或是在古典乐界的上呢大家公认啊是天才中的天才。因为呢有一些作曲家呢他是得要经过一些岁月的淬炼之后呢才能够慢慢啊长成伟大的样子，但是呢今天的这一位音乐家呢他可是在很年轻啊，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写出了让后世惊叹的成熟作品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被认为许多人认为他是这个天才中的天才啊，就是我们

的幸福音乐家孟德尔颂。因为呢，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写下了震撼乐坛的八重奏。那么在17岁呢，完成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没错，就是后来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婚礼进行曲》的作曲家。想想很不可思议哦，那个是78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在烦恼早餐要吃什么的时候呢，哎呀，人家孟德尔颂呢就已经写出了足以流传200年的音乐哦。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孟德尔颂好听的音乐哦。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孟德尔颂在1844年所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号。这部作品呢，在古典音乐史上可以说非常重要啊，是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因为它是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那么另外的三首呢，分别是贝多芬、布拉姆斯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啊，但是唯独只有孟德尔颂呢，是以小调的调性呢所写成了这首非常非常这个动听，而且一听就很难忘记的作品哦。这首作品完成是在1844年。但是呢，在1838年的时候呢，其实孟德尔颂的脑海当中呢，就已经出现了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非常强烈的主旋律。

在1838年的时候呢，孟德尔颂就曾经跟他的小提琴的好朋友就是费迪南大卫呢说过，他说我最近啊脑海当中呢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旋律啊，这个可以说让我觉得不得安宁啊，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创作的想法，但是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难关啊要挑战，但是呢这个旋律呢一直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呢他对他的好朋友这个费迪南大卫说，我会帮你完成一首啊我觉得一定是非常棒的一小调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原本呢这首作品预计是在第二年就可以完成，但是因为啊这个孟德尔颂呢又有很多新的想法，而且再加上跟小提琴的好朋友就是费迪南大卫啊不断的讨论这个协商的情况之下呢，这首作品延迟了大概5年多，在1844年呢才终于完成哦。那么在这5年多并不是这个浪费时间，也不是这个孟德尔颂在偷懒，而是呢透过跟这个小提琴手不断的讨论啊，不断的这个脑力激荡，让孟德尔颂呢在这部作品当中这个写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巧思，配上了小提琴家他的这个意见呢，让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作曲家跟表演者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合的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到了5年多之后1844年呢才在莱比锡首演，当然首演的时候呢就是由小提琴家费迪南大卫呢担任这个独奏然后是由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担任

合奏。那么原本呢，孟德尔颂是希望能够亲自的来指挥这部他耗费了5年多所完成的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孟德尔颂的身体不适啊，所以呢并不是由他亲自的指挥。但是呢，这首作品发表之后，当然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完整的介绍这一部孟德尔颂啊，这个费尽心思，有很多很多巧思在了几首作品当中。那待会儿呢，再一一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非常著名的第一乐章，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非常强烈的第一主题，就在第一乐章一开头就马上的呈现给大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孟德尔颂他在1844年所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么里头的第一主题，相信听众朋友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听哦，这个非常能够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第一主题。那么之后呢，又转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柔美的第二主题，那么到最后呢，第一主题的旋律再现了。孟德尔颂呢，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节目播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把每个乐章呢是分段的，让听众朋友来欣赏。可是当初呢，孟德尔颂的设计呢，其实是这个每个乐章之间是连接不间断的，是并有停顿的啊，是顺着这个情绪下去，在非常这个。

热情烧快板的第一乐章之后呢，马上接入的是非常优雅的第二乐章的行板哦。那么第二乐章的行板呢，是以三段体的方式所写成。那么里头呢，有特别这个孟德尔颂旋律般的那种旋律的味道哦。那么第二乐章的这个在转入了C大调之后呢，独奏的小提琴就会拉出非常非常优美的主题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朋友来欣赏孟德尔颂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行板。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出生在德国汉堡的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在1809年出生在德国汉堡，那么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哦，所以从小呢可以说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呢他们家听说还有着一个管弦乐团哦，所以呢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利用他们家的这个自己的乐团呢来这个演奏他的作品哦。那么很小呢他也展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孟德尔颂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全能型的音乐人才哦，因为他会作曲，那么也会指挥，那么也是钢琴家，也是老师也是行政人员等等。那么当然他也是重要的这个发明家哦，因为呢指挥棒呢就是由孟德尔颂所这个发明出来的哦。另外呢他也很喜欢到处旅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因为周游列国，那么吸收了各国不同的音乐元素哦，让他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而且因为呢他这个从小到大可能都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辛苦跟困难哦，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总是可以听到非常明亮

浪漫非常就是完美美好的那一个面向啊，在他的音乐的作品里头。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非常优美的这个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是孟德尔颂跟他的小提琴的好朋友这个费迪南大卫呢共同啊这个来创作完成的。因为透过了小提琴家的这些指正或者是一些说明，让作曲家呢可能可以更加的发挥小提琴这项作品的这个特色哦。所以呢作曲家就好比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企划师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而这个小提琴家演奏者呢，就是一个彻底最后的执行者了。如果两者可以好好的配合，当然就能够端出一部非常非常完美的作品。那么继续就来欣赏小提琴这首非常著名的协奏曲《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最终乐章非常活泼的快板。

0: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号，是他在1844年所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现在很多很多的小提琴家呢必备的演奏曲目了。尤其他的第一乐章里头强烈的第一主题，我想听众朋友在刚才收听完之后呢，一定在脑海当中深深的这个缠绕着。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这古典 VIP 单元呢，就为您介绍这部非常非常好听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进行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那么老师呢要继续告诉我们有关实用的德语用法哦。另外也要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请问公车站牌在哪儿？我们上一次说有人要出远门了我们祝福人家 Gute Reise 或者是 Gute Fahrt。 好，不过我们得知道到哪搭车，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有个德国人问你了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那你要告诉他公车站牌在哪儿哦。好，指也要指给他看咯。好，这个公车站牌有点长，这个单字。好，我们分三段来念。公车那其实跟英文的拼法一样是 BUS， 不过德文说 BUS。 好，所以你不能发 bus， 你要发 bus。 好，公车 bus。 那停了，因为公车站牌就是让公车停，所以停 halte。 那停的位置 stelle。好，所以公车停靠站，公车站牌 Bushaltestelle， Bushaltestelle， 好长哦，再来一次 Bushaltestelle， 都要念出来哦。德文就是这样，有什么字母都要念什么声音，除非它有

0: 例外。呀，所以 Bushaltestelle， Bushaltestelle， 公车站牌。那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邮局在哪儿，银行在哪儿，我们需要那个疑问词 wo， 对不对？邮局在哪儿 ？Wo ist die Post？ 银行在哪儿 ？Wo ist die Bank？ 那我们现在是问公车站牌。好，来咯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一样用到那个疑问词 wo， 请你咬住你的嘴巴哦。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好，请问公车站牌在哪儿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OK， 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找到公车站牌了。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840年5月27号，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因病逝世于法国尼斯，享年57岁。帕格尼尼以神秘作风、超炫的小提琴技法风靡了全欧洲。由于他所独创的演奏技巧都十分的艰难，因此有传言说帕格尼尼与魔鬼交换灵魂来换取他出神入化的小提琴演奏。不管传闻如何，帕格尼尼的确留下了许多经典传世的小提琴作品。今天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帕格尼尼非常知名的一首第1号小提琴协奏曲第3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100%古典品味，百大古典经典重现。欢迎进入百大古典音乐厅。

欢迎来到百大古典音乐厅，今天要为您推荐的百大古典第23首的名曲就是这首克拉克的作品《小号志愿军》。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首旋律应该都不陌生，可以在很多的庆典活动或者是一些仪式当中呢，听到这首非常庄严、充满小号明亮音色的小号自愿军这首曲子。不过呢，可能很多朋友不晓得这首曲子到底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它是巴洛克时期一位生平事迹已经不太可考的一位作曲者，就是克拉克的作品。而他唯一传为后世的唯一作品，也就是这首小号自愿军了。那么在许多的巴洛克音乐的选集当中，那么这是一首必选的曲目。那么这首呢，是以小号为主体的乐曲呢，其实相当的特别哦。因为在当时他创作的那个年代呢，在巴洛克时期啊，这个号管的这个活塞装置呢，其实还没有发明，也就是说当时的小号呢，在吹奏起来呢，是比较不容易吹奏，而且演奏效果呢，也不尽理想。但是呢，克拉克却将这首管号乐曲呢，完美的发挥了应有的色彩。那么在这个庄严的气氛当中，那么以号管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呢，来谱写出这首非常隆重庄严、带有黄金光泽音韵的小号志愿军。

在今天的百大古典音乐厅，我们将为您推荐的就是这首在巴洛克时期由作曲家克拉克他唯一传为后世的唯一作品，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小号自愿军。那么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克拉克的作品小号自愿军。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最爱古典单元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夏提非常抒情的一首作品哦，曲名呢是想你哦，非常的这个温柔抒情，在最后呢送给大家，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呢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古典逍遥游，不然冯安会很想你们的哦。最后就来欣赏夏提这首好听的作品想你，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2: When you do your best you can, I told you When you do your best yeah, that's all you can do You, me and anybody else So they always tell you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我会想要成名，但是因为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了网红，但是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你，有点像做一个恶魔的教育，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是我会觉得我现在正在被温水煮青蛙。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把自己想的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有扰的人犯，所以想让自己过得简单一点，但我相信很多很成功的人，他们的想法都不会是在名气身上，而是怎么利用这个名气去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对，就是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更趋向于你的正向价值。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阳。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知道，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2: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1: 哇，真的吗？
2: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1: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集，上集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乘坐时光机，走访了一趟属于我们的音乐之旅。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当生活失去热情的时候，我们疗愈心灵的各种方式。
1: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挑战后，可能会渐渐疲累，丧失了原先的动力和内心的平衡。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

0: 红鱼，你不觉得最近我们开始进入一种倦怠期的感觉啊？
1: 你是说期末考吗？我好像能理解。
0: 不是，我是说冬眠。
1: 欸，不是，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你怎么可以直接略过期末考啊？看什么东西，洛里？
0: 期末考的我跟一具尸体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 哎，这样子就要不得不说我们要怎么处理这种心情的部分了吧？洛里，你怎么看？
0: 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不是要面对期中考。
1: 期中考吗？欸，期末考了啦。
0: 对啊，期末考了。反正就是读期末考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还是会就是听一点歌之类的吧。
1: 哦，对，欸，上集我们才刚从我们的音乐之旅出来，我们路过了我们从小到大的音乐啊。
0: 没错，而且我们后来还有推荐一些就是在深夜可以听的歌啊之类的。
1: 你是说又要出去要瞎晃，要开始看海的感觉吗？
0: 没错没错，出去夜游。
1: 哇，那太快乐了。不对，期末考还有期末考，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期末考只能跟期末考的科目夜游了。
1: 想到就哭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啊，欸，这样说到就是歌曲的部分，你有什么推荐就是在期末考的时候可能冲刺的一些歌曲啊？
0: 其实我写数学的时候，我会特别听有一首叫 Don't Say Lazy 的歌。
1: Don't Say Lazy 叫你欸不可以偷懒，不可以偷懒。
0: 这首歌真的超嗨。这首歌是K Young 的歌
1: 啊。等一下 K Young， 等一下，不是应该也是那种节奏游戏应该是很激昂的吧？
0: 没错，超级激昂的，你绝对睡不着。
1: 不是，你要算数学，你用那么激昂的歌，你不会算一算就整个燥起来了吗？
0: 不会啊，他的鼓点还蛮棒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有点燥
1: 啊。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在写数学的时候听那么燥的音乐，你居然听得下去，太可怕了。
0: 不然我觉得你也可以听今天片头放的那首歌。
1: 欸，对，欸，片头居然播了这首歌，有没有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啊？
0: 哦，就是这首歌其实陪伴我蛮久的。
1: 啊，陪伴你很久？有久到可以像之前那些歌一样吗？
0: 真的很久，因为他从我国中左右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了。
1: 啊，他是在你读期末考的时候就是会播的一首歌这样子？
0: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我在低潮的时候会听的歌。
1: 哦，就是上集我们有说讲到，就是欸，结尾我们有提说修复自己这样子。
0: 就是我们上集最后一首歌好像是放 Through the Night 嘛。
1: 对对对， Through the Night。
0: 对，然后这首歌也跟 Night 有关。
1: 哦，它也是跟 Night 有关。哦，
0: 这首歌是叫 When Night is Falling。
1: 你是怎样在晚上孤独一人读这个可悲的期末考这样子吗？
0: 晚上总是会特别多愁善感的感觉
1: 啊。确实，因为晚上了，感觉有时候就是自己孤单一个人什么的，就会觉得哦天哪好累哦。
0: 对啊，而且晚上你不觉得就比较常容易就是胡思乱想吗？
1: 欸，我真的超级会胡思乱想这样子。因为每次想到说欸我明天又要做什么，哦好像又要考试了，哦不是下礼拜好像要干什么事了，每次一想到这个东西齁，就是会觉得哦快压起来，然后又觉得很燥很不开心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有一阵子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我会因为一直想我隔天要做什么事情，导致我好像连睡眠都没办法睡好。
1: 哦，这个我感同身受，我也会。
0: 对，因为我记得那一阵子我常常在半夜的时候醒来大概一两次两三次。
1: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压力特大的吧？
0: 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发现我醒来的时候你也会跟着醒来，
1: 所以是怎样？我们两个被装上了同步装置，还是你给我蓝牙没有关啊？
0: 我发现我最近脑袋的蓝牙真的都没有在关。
1: 你都随便给人家乱连接啊，没礼貌喂。
0: 一定要的啊。
1: 不可以不可以啊。那这样子说来就是欸，其实我相信大家就是各位听众应该知道说，就是有一些 BGM， 这其实里面也有就是很多都是我挑的。
0: 对，你真的是 BGM 大师。
1: 欸，请叫我 BGM 大师。
0: 真的太猛了。
1: 欸，这些 BGM 其实也是像刚刚洛黎说，就是欸 Through the Night 啊，还有这个 When Night is Falling 之类的，这种就是修复心情嘛。我后来也是听就是 BGM 类的来修复我的心情这样子。因为应该说就是有歌词的时候你会不自觉想要哼唱，然后你会被那里面的情绪带动嘛。那相对来就是说欸，纯音乐就是它就是只有那种就是旋律啊节奏啦，慢慢的带着你这样子那种感觉，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飘在海里吧。
0: 当大海里一只孤独的红鱼。
1: 哦，对，不过红鱼应该是不会用飘的，它会游啦。
0: 好啊，那是洛里。
1: 洛里会飘这样。

0: 已经 dead
1: 对啊，所以就是各位听众就是听到这些 BGM 其实应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去挑的啊。这些 BGM 其实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听的这样子。
0: 真的，所以你国中都没有什么在听音乐？
1: 我国中听的就是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些动漫歌啊那些的，就是那种很热血的啦，因为就是血气方刚的小孩子嘛。
0: 确实那时候大家都真的都血气方刚。
1: 对啊，所以就偏那种热血的歌比较多啦啊。那高中为什么会开始听这种纯音乐，就是因为就是像刚刚陆离说的，就是晚上很容易多愁善感嘛啊，有时候就是想一想就会觉得哇，往心里去就觉得哦好累哦那种感觉。
0: 嗯，真的对，感觉会有种越听越沉浸进去。
1: 嗯，对啊，所以就觉得说这时候你突然来一个热血歌就是显得很格格不入嘛。
0: 嗯，就感觉好像有点硬要的感觉。
1: 对啊，你很硬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现在就想休息，你可以先停止一下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让我静静。
1: 对，所以后来就觉得说欸，其实 BGM 也不错。嗯，那为什么会觉得是 BGM， 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就是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剪辑的人他们都会帮忙上一些音乐啊什么的、嗯、啊那种音乐就是欸不错听啊，那、啊、为什么 我好像都没有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当我开始就是我有阵子开始在学习怎么剪片的时候，就想到说对耶，要上一点背景音乐，然后就开始就是嗯 BGM 哦，找到很多这些音乐这样子，就慢慢收藏起来这样。
0: 那你也算是因为工作或是课业之类的让你开始重拾这些 BGM 吗？
1: 其实不能算重拾，而是算第一次接触这样子。对，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让我就是接触到 BGM 这一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听音乐虽然说听音乐可以修复这些东西，但是后来因为接触到这些纯音乐之后，也让心情就是顺势的就慢慢平复下来。有时候就会有种回归自己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不会那种就是我整个深夜就很累这样子。对，它就是有帮助到我这样子。
0: 那你会就是搭音乐边画画或是写作之类的吗？
1: 我很常其实不管是不是作业，我其实平常如果在画画的时候也会各位听众，我其实很喜欢画画。对，
0: 嗯，宏宇超会画画。
1: 我不能说超会，就是
0: 但很喜欢。
1: 对，很喜欢业余的画手这样子。对，因为有一阵子就是我会喜欢就是去仿画，就是可能说看动画怎么画，然后就是那边慢慢一笔一笔跟着他画这样子。算是有种练习吗？
0: 感觉大家画画应该都是从这些开始的吧。
1: 对，因为我比较不会从无到有这样子，就是无中生有那种过程我有点困难。
0: 对、啊、
1: 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对，因为应该说就是要构思，然后我又有点完美主义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一套东西就是这样画出来画出来画出来画出来这样子。
0: 可是你不是也有设计你自己的 OC 吗？就是人设还是？
1: 对，人设就是我自己的人物设定，我其实也有，但是这个东西也是过程蛮缓慢的，因为我通常画的最好的都是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心情最跌到谷底的时候灵感最有。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有种人生啊被人间啊伤透了心情，转而躲向了我们自己的桃花源里面去。
0: 真的，我觉得像我的话是比较反映在写作的部分。
1: 对，洛璃其实他的那个文学造诣真的好我太多了。
0: 肯定要的。
1: 你平常在写作的时候都是也是写故事嘛？就是像可能帮我自己的小孩创造故事啊，你也是就是偏向这方面的，还是有写那种就是心情抒发的那类？
0: 我觉得写自己的孩子那一种比较偏后期的，但是我前期主要是因为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情绪很低落。
1: 你也是有就是很低潮的那一段时期。
0: 就是我有点就是迷失掉我自己的感觉。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太统整我的思绪，就是如果单就想的话，好像因为不知道是思考太快还是怎样，就有点 get 不到说自己在想什么。
1: 可是不是思考太快应该就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心情吗？
0: 就是你有点像是一滩水里面，然后你的情绪都飘在那里，但它飘得很快，你根本想要捕捞都捕捞不起来的感觉。
1: 就是它流失的太快。
0: 对对对，
1: 你当你想要去注意的时候早就已经不见了这样。
0: 对对对，我觉得能够让我确定说我现在在想什么最好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马上写下来。
1: 你说写下来记录那个过程这样？
0: 对对对，就是记录我现在的启发。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我原本可能执着于一个东西，可是后来我开始就是跟人聊天啊，或者去跟不同的人相处之后有一些启发，然后就是会让我就是有新的感触，那我就把它写下来。
1: 就是记录的概念这样子。其实这样也不错啦，因为我 OC 的很多都是那种故事毕竟都是架空的。比较少把自己的那个经历写到这个故事里面这样子。就是一方面是就是很怕被人家搜出来的那种感觉吧。毕竟我很多事情都有

0: 跟我朋友讲，如果写进去，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就是这个就是轰鱼写的东西啊，哎、欸，等，先别把我肉搜出来，这样
1: 超好笑。所以我后来就是应该说那时候，因为我想要跟不同于我真实生活中的人相处，所以我有在网络上办一个算是虚拟的账号吧。
0: 哦，算是分享你写作的地方，这样。
1: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那算是我的心理世界，我不想要跟真实世界区分开来的感觉。
0: 哦，我懂，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哎、欸，我现实就已经跟这些人就是一起了，我还要再跟同样的人分享，就觉得显得有点别扭了。
1: 嗯，而且就是因为那时候可能算是比较破碎的状态，然后你可能会比较不想让真实世界的人知道之类的，所以就是会转而寄托在别的人身上吗？
0: 欸，真的，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真的现实生活中不要让他们知道，因为很容易就是被人家就是不知道会被什么有心人利用，然后就在那边嘲笑。
1: 就是你已经很破碎，你没必要再让更多人可以伤害你之类的。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才是说，欸，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桃花源这样子。
1: 嗯，对，就是找一个地方自己窝起来，好好的修复一下。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1: 嗯，
0: 啊，对啊，欸，其实我讲到画画，我就想到说，其实那时候画画就会觉得说，因为都是那种奇幻世界什么的，然后往后就后来一直就会想说要写故事，就是可能像刚刚洛璃说的，嗯，就是可能后期帮自己的小孩写故事，嗯
1: 哦。对啊，就是我后期比较完整之后，就是我刚不是前面有讲到说，就是人要在低潮的时候才写得出文章吗？
0: 对，是真的。
1: 对，你一旦人开心起来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再写东西了。
0: 应该是说可以吧？
1: 可以，但是就是等于说有点像是你原本是破碎慢慢组织起来，可是你如果很完整，然后你又去剖析你自己，你可能又会不小心把自己搞到有点破碎，或者开始变得更多愁善感的感觉。对，
0: 哦，这个感觉我好像暂时还体会不出来啦，嗯，但是破碎感这种感觉就是心情低潮的时候写出来，这个我倒能理解。
1: 而且就是我发现我后来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我后来有创造自己的故事嘛，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我每次都会在我期中考或是期末考那时候最忙的时候灵感就会出来。
0: 欸，这个我觉得不意外，因为我有一阵子也是期中期末考，我画出来的 OC 都会觉得说，等一下这个手怎么画出来的，等一下这个眼睛怎么画出来的，
1: 啊，
0: 等一下这个比例怎么弄出来的，我怎么那么会画，哇，
1: 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好像被什么附身的感觉，
0: 这个手已经不是我的手，眼睛也不是我的眼睛，脑也不是我的脑了。
1: 我也觉得那个文章已经不是我写出来的东西了。
0: 对啊，这是我写的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这里做什么？
1: 真的，而且是那种就是可以一小时可能干个大概1000到2000字的那种等级。
0: 我那你这比较猛，我就算再怎么猛，我也只能一个小时可能产个一张图就是极限。
1: 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突然间变得很高产，超可怕的。
0: 这个就是压力促使人成长，只是这个高产强的可怕。
1: 真的，我强的可怕。
0: 对啊，我也是这样子，就是画出自己喜欢的那个 OC 之后，就觉得说，嗯，这个画出来也太好了吧？等等，这个故事也写得太好了吧？嗯，这是我可以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吗？完全不知道，真的没办法理解。
1: 而且就是有时候写小说的时候会搭配，就是前面说的，就是歌曲之类的。
0: 哦，对啊，欸，两个相辅相成，我觉得作用很大。
1: 对，我觉得特别有感觉。
0: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有一种畅游在自己的世界，可能游在海里面，慢慢的就这样子随波逐流，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整个瞬间好起来，又在慢慢修复当中。
1: 对啊，就是有点像是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的同时，你也带给自己某部分的治愈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0: 这我觉得是治愈没有错，这是真的，就是修复嘛，总之就是一个历程的感觉这样子。对啊，欸，说到这个，我其实平常画画完之后，每次画完就会觉得说，欸，我手好累，欸，我好累，脑子好累，我要去打游戏，就这么决定了。
1: 好突然。
0: 对，就是这个过程很复杂，就是说，欸，也没有很复杂，就是很直接很突然，就是每次画画完就觉得说，我想不出来了，没有灵感了，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想偷懒，我还是想做事一下。
1: 对，我觉得偷懒是精髓。
0: 对，欸，那个偷懒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是那个心情出来，就觉得说要打游戏。
1: 就是我前面说，就是你当你人完整的时候，像我后期我原本想说我应该要好好的把我自己的孩子们创造好，结果因为我人过得好好的，我就会开始一直想说，哦，我想偷懒，我想去打电动那种感觉。
0: 哦，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是时候来去打个电动啦，耶，
1: 没错。
0: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很伤心很累或是什么之类才去打电动啦，就是纯粹有时候是想偷懒，因为觉得说就是，我平常都这么忙了啊，我忙里偷闲一下也就只有那几个时间而已，那我为什么不能抽一个完整的可能3个小时之类的吧。
1: 3个小时。
0: 绝对，哦，这段话绝对不能让爸妈听到，因为我每次打电动都可能3个小时起跳的。
1: 小朋友不要学，
0: 真的不要，这样近视很痛苦。就是 因为打电动你会觉得说，就是我要把一个任务做

0: 过完，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刷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今天就是有目标，我就是想要跟朋友没目标就是这样子乱玩一通乱玩一通，那边玩一点这边玩一点，然后再去玩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不知不觉这样子就几小时就过了这样子。
1: 我好像也差不多，我每次都是就是比如说我读完有机化学之后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好想杀人哦
0: 你说想杀一下对面的角色吗？對對對，放马过来。
1: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上线要开始打枪战。
0: 你其实才是那个游戏的死神吧
1: 然后而且你当你怨气特别深的时候你杀起人来会特别顺手。
0: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疯起来连自己都砍
1: 真的真的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0: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啊？你这样队友会说你这个雷包在干什么？
1: 没有，队友可以理解我的吧，我相信他们。
0: 梦回大冤种队友自己成为那个大冤种了
1: 首尾呼应啊
0: Oh my god， 天哪，
1: 我们好会铺陈哦。
0: 这样子是这样对的吗？
1: 自己夸自己
0: 对啊。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对，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们都是 inside， 就是修复自己的内心什么之类的，那打游戏不是应该向外吗？没有，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修到自己内在这样子。
1: 就是感觉像是把你内在积累的某部分的情绪排解出去的感觉。
0: 对，而且重点是通常打游戏的队友感觉就是讲的好像有点过分嘛，就是对不起的我的队友，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能接受我在玩游戏那种可能最真实的一面之类的。就是我可能本来就很暴躁，然后就是突然就是一阵输出，就觉得说你这是在给我在那边按什么，你在打什么，给我过去啊，你怎么死掉了然后就是瞬间就是整个怨气高涨的时候，你就算再怎么输出，有些队友就会觉得说正常发挥啊，毕竟我也雷死我，或者是说毕竟那确实某部分有些人很雷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就是可以拖住你心情的感觉吗？
1: 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接住你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比起说就是现实当中就是可能会对你就是那边闲言闲语的那一群人之外，我觉得游戏的队友一方面是有帮助你说拖住情绪，一方面就是觉得说有时候会给你一点情绪价值。
1: 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像是你桃花源里面的几个小伙伴的感觉。
0: 你说那个小村民吗？
1: 对，
0: 最近的动森居民还真是多呢
1: 大型 NPC 现场，
0: 对，大型 NPC 现场，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给你一堆情绪价值的那种。
1: 真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说，打游戏你不就是要社交吗？你就已经累了，你还要对外，其实没有，真的有时候修复到内在的部分还是很多的，
1: 就是有点像是把你抽离出来一下的感觉。
0: 对啊，不管你是不是在打游戏，就是在那边杀怪杀得很开心，或者是杀人杀得很开心，譬如像洛璃这样子，可能就是手痒的读到书已经牙起来了，需要去就是。在那边按键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对，我可能就是也是对怪物输出，不过我没办法对外输出，因为我对外输出我自己会先被打趴。
1: 对啊，感觉会先被打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能力不足啊。
0: 对，我觉得我对外输出就在那边外耗自己的时候，然后同时好像有点变成在有点同步内耗吗？
1: 就是感觉又反噬到自己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没好到哪里去这样子。
1: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进入自己桃花源的方式应该就是睡觉吧。
0: 睡觉其实可以，但是睡觉我觉得我会在那边就是会翻个大概30分钟左右，
1: 反正我就是有时候会报复性大暴睡。
0: 你这样报复性大睡感觉对身体很不好呢。
1: 可是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重视睡眠的人。
0: 重视睡眠，这听起来很身体健康啊。
1: 就是我觉得齁，就是人最好就是一天要睡到12个小时是最完美的。
0: 12个小时等一下，医生跟专家建议几小时啊？你确定睡12小时是对的吗？你一天24小时你等于睡了半天掉
1: 你不觉得很滋润的感觉吗？
0: 我可能是我生理时钟比较固定，所以我应该睡个大概8到9个小时，有时候10个小时就会醒来。
1: 当然了，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理想，那是我在寒暑假才做得到的事情。
0: 暑假嘛，好啦，因为期末考了，该读书了，有时候就只能睡5、6个小时。
1: 对啊，我觉得我现在每天早上就像老人家一样，就是会在固定的时间点起床。
0: 你那时候是那种早上6点可能起来先打个太极之类的吗？
1: 对啊，之类的，可能算个易经之类的、啊，没有啦。
0: 你这么早起就算易经吗？我会不会下次看到你起来，就是你可能在甩那个金钱过啊？
1: 不太可能吧，这样你会把你们吵起来。
0: 这个嘛，我应该是当作没听到，因为我毕竟只有闹钟声可以叫我起来。
1: 哦，冷知识，就是我们有修过易经课，所以才会算金钱狗。
0: 对，小六人偷掐一下，今日是否要来晒个衣服，或者是洗个衣服之类的？
1: 我真的觉得，就是学易经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0: 我觉得学易经其实也有帮助到，就是解决内心的困惑。
1: 对，就是当你内心困扰的时候，你就会想算个金钱狗，或是算个小六人，就是简单的是小六人啊。
0: 哦，对啊，确实，就是虽然说你说迷信吗，我觉得有一些。还真的要信，
1: 对，
0: 毕竟是台湾自己的那种，就是 可能以前古代传过来，然后现在台湾就是又那么多很多宗

0: 教很多信仰，我觉得你要不信也很难啊，只是看你是信哪一种。
1: 就是，我觉得说应该他只是算是一个指引你的感觉，你不见得要完全照他的做，可是你可以加减，有点像是听一个人的意见的感觉。
0: 哦，对，就是多一个人可以参考这样子。
1: 对对对，反正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就是是在中正大学的话，可以去修就是
0: 易经课。
1: 没错，
0: 大学国文易经，
1: 对，
0: 很赞，
1: 通识中文，请选他，
0: 请选他，大力推荐，
1: 大力推荐，没有收广告费，
0: 不要这样子。对，那就是睡觉。哎，欸，对，其实睡觉睡一睡，睡一睡，睡一睡，然后就是有时候醒来就想要吃东西了。
1: 果然，
0: 吃饱睡，睡饱吃，哎，欸，好幸福，
1: 小猪猪。
0: 对啊，我现在就是一只猪。因为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人家说民以食为天啊，吃饭皇帝大什么的，我觉得哎，欸，这几句真的很验证我就是这个现在的状况。因为我真的觉得每次我只要快要肚子饿了，然后你又不让我吃饭，我只会烈气
1: 就会暴躁。
0: 对，你会很躁，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肚子很饿，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想做。
1: No mercy。
0: 对，你会现在又要再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我的晚餐时间呢，
1: 对，就开始暴躁起来。
0: 对，而且本烘就是我这只烘鱼，我的进食时间通常都是下午5点就开始进我的晚餐了。
1: 你知道我24小时都在吃东西，没有啦，除了睡觉。
0: 24小时都在吃东西，你睡觉的时候也在吃东西吗？这个合理吗？洛里，
1: 我醒着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吃东西，因为我都少量多餐。
0: 哦，对啦，洛里是少量多餐，但是我
1: 红宇是定时定量。
0: 我定时定量吗？我觉得你们现在看我的眼神应该是定时，但是是多量。
1: 大量？
0: 我没有到大量好吗？
1: 爆量。
0: 哎，越来越夸张了。没有啦，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就是有种在休息，然后在修复自己，然后有种幸福的感觉。嗯，对，因为填饱肚子是人的本能。
1: 对，
0: 我
1: 就是有热量它是很重要的。
0: 对，有热量你才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什么之类的。嗯，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好，你今天就是又被迫可能又拖了一些时间啊，或者是说欸，我今天一定要做事，然后就把那个晚餐时间或午餐时间推延。
1: 欸，真的不行。
0: 对，我真的觉得很不行，因为我只会觉得就是你现在是在跟我说我吃饭不能吃的意思吗？还是你要我到9点才能吃？
1: 别想。
0: 真的，而且我最近就是因为要做报告，我有时候可能要拖到9点多才能吃，我就觉得说完蛋了，我现在很怕就是我一情绪上来就可能会惹到人家之类的。
1: 哦，不用怕啦，我觉得你就是身上带着几块巧克力，然后你饿的时候就赶快先塞2块下去。
0: 对，但终究还是抵不掉正餐。
1: 对啊，一定要吃正餐。
0: 对，正餐的欲望还在持续高涨当中。
1: 我觉得像我的话，好像是我如果心情很低落的时候，
0: 是
1: 我就会去买一块蛋糕或是珍珠奶茶那种甜甜的东西吃。
0: 欸，真的，欸，我真的很喜欢吃蛋糕或者是珍奶酪，我也超喜欢。
1: 提拉米苏，
0: 提拉米苏，提拉米苏 cake， 你要给我唱歌了，洗脑这样子。
1: 要。
0: 对，欸，其实珍奶我很常就是，我不能吃太多，但是我真的也很喜欢珍奶，就是了。
1: 对啊，
0: 我很喜欢珍珠的嚼劲。
1: 你有时候做事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就是手很忙啊，嗯，然后你可能就吸2口，然后就继续做事，就很幸福。
0: 哇，吸个2口多幸福啊。
1: 对啊，就很幸福。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极端。
0: 你怎么极端个法？
1: 就是我是一个很怕酸的人。
0: 怕酸？
1: 对，我超级怕酸的。可是就是有时候我如果就是那种就是不是情绪低落的那一种，嗯，是已经就是心里发苦的那一种。
0: 因为心里苦才不是就需要甜的来治愈自己。
1: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那种时候通常是我已经宣告我自己没救了。
0: 啊，你为什么要自行宣告你的心情没救了？
1: 我觉得没救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去吃，就会去喝那种就是柠檬水之类的东西吧。
0: 柠檬水？可是其实柠檬水也不酸的，你知道难道要把整片柠檬吃下去吗？
1: 就因为前提是我很怕酸，嗯，所以我就会特别想去喝那些酸酸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苦，我也喝不出来甜是什么味道。
0: 哦，原来是这样吗？是因为那个苦把甜中和掉了。
1: 没错。
0: 所以你这样子，你吃柠，那你这样子就变成吃柠檬那个图片了，会直接把脸这样
1: 皱起来。
0: 对，缩进去的那个梗图这样。嗯，好酸，这样子。
1: 洛里直接被丢进那个柠檬水里面
0: 啊！这样好像有什么腌制洛里，
1: 腌制洛里，
0: 哦，好好吃的感觉。哦，等一下直接这样子把它剁来吃好了。
1: 哦，丧尽天良啊！有人剁梨啊！
0: 红宇已经准备好那个菜刀在准备切了，
1: 那这样我要快点逃离了
0: 啊！哦，这算一种双关了，好会哦，洛里。那就是刚刚说到说，欸，吃东西这件事情，其实烘鱼虽然说也会吃甜的，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是我会暴饮暴食。
1: 哦，你是说咸酥鸡之类的吗？
0: 365甜酥鸡吗？欸，可能哦，我可能会点365，然后在那边吃2小时，就算吃不完我还是想吃，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我就不快乐嘛。
1: 对啊，
0: 我就想吃嘛。
1: 让我吃啊。
0: 对啊， 欸，不可以说我拜金，这都花我自己的钱。
1: 对啊，花自己的钱算是我拜金。
0: 偷臭一下。
1: 有啊有啊。
0: 对。其实除了就是可能咸酥鸡之外好了，其实我更多应该都是吃。

0: 也是吃甜的，可是我的甜就是我不局限于蛋糕，
1: 嗯，
0: 而且我又很爱巧克力
1: 哦。
0: 对，巧克力我有一阵子就是我超级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健达巧克力之
1: 类的，哦，那种很甜，甜到眼睛瞎掉的那
0: 种，
1: 对，
0: 或者那种就是砖那个叫什么板巧克力吗？
1: 巧克力，
0: 对，巧克力砖或者什么，
1: 你说浓度比较高那一种，
0: 对，啊，但是我小时候我很怕苦，所以我基本上都吃那种纯度很低，或者那种就是人家加工食品之类的。
1: 哎，哦欸，最近那个什么家乐福不是那个朗莎又重新上架？
0: 哎，欸，我有看到有重新上架，
1: 我叫我爸妈买的。
0: 哎，欸，我觉得很好吃，没关系，去买去买。
1: 朗莎的
0: 一
1: 生推，
0: 这个，对，可以的。洛里非常喜欢这个朗莎，他那天还跟我讲说，朗莎要在卖了吗？又在卖了吗？我要去买这样子。
1: 有
0: 他很兴奋跟我讲，
1: 我真的超级开心。
0: 对啊。欸，因为本身金沙就很好吃，相信朗莎一定也是很好吃的吧，
1: 嗯，朗莎是比较偏大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苦一点点吧。
0: 我觉得长大之后就整个就是完全体会到有一些苦了，啊，只是我们的苦应该是来自于课业。
1: 好惨，像我每次考试前就是会塞大概三片巧克力到我嘴巴里面，
0: 这样才有血糖啊，不然你在那个面对考试的时候啊，你没有血糖，你又没有体力，你要怎么看得懂那些题目上的东西？
1: 就感觉我的大脑已经被巧克力腌制过了感觉。
0: 你这样很像说你把你的大脑拿进去巧克力酱就是整个泡下去的那种感觉。
1: 巧克力喷泉，
0: 把大脑袋拿去巧克力喷泉，喔，然后这样子再拿冰水冰镇一下。
1: 好恶心，
0: 你直接让那个表面积变成越来越广，然后好好吸收。
1: 不行，我们要被崩台了。
0: 有点猎奇的这个，
1: 好猎奇，好猎奇。
0: 说好的治愈呢并没有。
1: 猎奇番。
0: 对，那对，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吃巧克力，然后有一阵子就是因为吃太多巧克力了，这样就是有一阵子就会这样吃，一直吃巧克力，然后就整个痘痘开始大暴涨这样子。
1: 啊，大暴涨。
0: 对啊，所以后来意识到说就不能再这样吃，因为太多加工食品了，
1: 哦，对耶，其实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也会开始在那边长一堆压力痘之类的。
0: 对，所以就是相辅相成之下，就整个痘子都一直啵啵啵啵啵啵啵对冒出来，就觉得啊算了，不能再吃这样子，是到后来才可以开始就是说比较接受得了那个苦了这样子。
1: 哦，嗯，那这样你有去看皮肤科医生之类的？
0: 哦，有，我也有看，所以就是医生就建议就是，哎，嗯，妹妹啊，你那个就是吼，哦，巧克力少吃一点啊，
1: 早点睡啦。
0: 啊，对啊，早点睡啦，吼，
1: 哦，吼，哦，11点以前吼，哦。
0: 啊，但是我都12点的医生。
1: 哦不，
0: 没办法啦，要写作业这样子，
1: 不听医嘱。
0: 哎呀，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尽可能减少就是甜食跟咸食暴饮暴食的部分了啦。真的，而且现在这样子面对就是自己内心之后，有时候还要再去面对外在的部分，就觉得哦也是一大问题这样子。
1: 对啊，我们要开源节流一下。
0: 对，因为你修复完自己之后，总不可能就是出去外面把自己这样子哎内耗完，内耗完再回来再自己修复。
1: 对啊，
0: 不可能每天
1: 这
0: 样子，这
1: 样感觉就会变恶性循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就是适时的探讨说要怎么对外去，嗯，保护自己嘛，
1: 嗯，就是表达自己。
0: 对，要怎么学会表达自己，要说哎，欸，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啊，不是不行的话就是 no 拒绝往来，
1: 就是要硬起来。
0: 对，你要硬起来说就是我不喜欢这样之类的。
1: 没错，
0: 所以要表态说自己是很爱这件事或者是很喜欢这件事，还是不爱或不喜欢。
1: 对，就是我觉得要直讲。
0: 对，直讲。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来修复自己嘛，那我们下一集应该要来讲一下就是说哎，嗯欸，我们在面对外在这些事情的时候该如何表态自己的一些立场之类的。
1: 没错，爱就爱，不爱就不爱。
0: 对，真的要哎，欸，我真的觉得要好好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不然人家都一直在那边猜，就觉得说
1: 对
0: 啊这样子，所以现在是我有读心术嘛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别人会觉得说你也猜不透，然后你也没表达，然后最后就又会怪到你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要怎么表达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适当的表达自己。
0: 对，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来听听看我们是怎么面对外在这些影响的吧。
1: 没错，
0: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收听古典逍遥游。不少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啊，所谓的音乐天才啊，到底可以天才到什么程度呢？上个礼拜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音乐神童啊，这个莫扎特。因为呢另外一位这个流行乐的神童 Michael Jackson 呢最近呢非常的这个引起话题哦，所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这两位音乐神童的音乐啊。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一样呢也是这个天才系列哦，但今天呢这一位天才呢更特别了，他可以说是在很多的研究或是在古典乐界的上呢大家公认啊是天才中的天才。因为呢有一些作曲家呢他是得要经过一些岁月的淬炼之后呢才能够慢慢啊长成伟大的样子，但是呢今天的这一位音乐家呢他可是在很年轻啊，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写出了让后世惊叹的成熟作品哦。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被认为许多人认为他是这个天才中的天才啊，就是我们的幸福音乐家孟德尔颂。因为呢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写下了震撼乐坛的八重奏，那么在17岁呢完成了仲夏夜之梦的序曲，没错，就是后来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婚礼进行曲的作曲家。想想很不可思议哦，那个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在烦恼早餐要吃什么的时候呢，哎呀，人家孟德尔颂呢就已经写出了足以流传200年的音乐哦。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孟德尔颂好听的音乐哦。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孟德尔颂在1844年所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号。这部作品呢，在古典音乐史上可以说非常重要啊，是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因为它是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那么另外的三首呢，分别是贝多芬、布拉姆斯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啊，但是唯独只有孟德尔颂呢，是以小调的调性呢，所写成了这首非常非常这个动听，而且一听就很难忘记的作品哦。这首作品完成是在1844年。但是呢，在1838年的时候呢，其实孟德尔颂的脑海当中呢，就已经出现了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非常强烈的主旋律。

在1838年的时候呢，孟德尔颂就曾经跟他的小提琴的好朋友，就是费迪南大卫呢说过，他说我最近啊脑海当中呢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旋律啊，这个可以说让我觉得不得安宁啊，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创作的想法，但是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难关。

脑要挑战，但是呢这个旋律呢一直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呢他对他的好朋友这个费迪南大卫说，我会帮你完成一首啊，我觉得一定是非常棒的一小调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原本呢这首作品预计是在第二年就可以完成，但是因为啊这个孟德尔颂呢又有很多新的想法，而且再加上跟小提琴的好朋友就是费迪南大卫啊不断的讨论这个协商的情况之下呢，这首作品延迟了大概5年多，在1844年呢才终于完成哦。那么在这5年多，并不是这个浪费时间，也不是这个孟德尔颂在偷懒，而是呢，透过跟这个小提琴手不断的讨论啊，不断的这个脑力激荡，让孟德尔颂呢在这部作品当中这个写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巧思，配上了小提琴家他的这个意见呢，让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作曲家跟表演者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合的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到了5年多之后，1844年呢才在莱比锡首演，当然首演的时候呢就是由小提琴家费迪南大卫呢担任这个独奏啊，然后是由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担任合奏。那么原本呢孟德尔颂是希望能够亲自的来指挥这部他耗费了5年多所完成的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孟德尔颂的身体不适啊，所以呢并不是由他亲自的指挥，但是呢这首作品发表之后当然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完整的介绍这一部孟德尔颂啊，这个费尽心思有很多很多巧思在了这首作品当中，那待会儿呢再一一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非常著名的第一乐章，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非常强烈的第一主题就在第一乐章一开头就马上的呈现给大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孟德尔颂他在1844年所完成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么里头的第一主题，相信听众朋友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听啊，这个非常能够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第一主题。那么之后呢，又转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柔美的第二主题。那么到最后呢，第一主题的旋律再现了。孟德尔颂呢，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今天这个我们节目播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把每个乐章呢是分段的，让听众朋友来欣赏。可是当初呢，孟德尔颂的设计呢，其实是这个每个乐章之间是连接不间断的，是并有停顿的啊，是顺着这个情绪下去，在非常这个热情烧快版的第一乐章之后呢。马上接入的是非常优雅的第二乐章的行板哦。那么第二乐章的行板呢，是以三段体的方式所写成。那么里头呢，有特别这个孟德尔颂旋律般的那种旋律的味道哦。那么第二乐章的这个在转入了 C 大调之后呢，独奏的小提琴就会拉出非常非常优美的主题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众朋友来欣赏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行板。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出生在德国汉堡的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在1809年出生在德国汉堡，那么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里哦，所以从小呢可以说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呢他们家听说还有着一个管弦乐团哦，所以呢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利用他们家的这个自己的乐团呢来这个演奏他的作品哦。那么很小呢他也展现出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孟德尔颂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全能型的音乐人才哦，因为他会作曲，那么也会指挥，那么你是钢琴家，也是老师也是行政人员等等。那么当然他也是重要的这个发明家哦，因为呢指挥棒呢就是由孟德尔颂所这个发明出来的哦。另外呢他也很喜欢到处旅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因为周游列国，那么吸收了各国不同的音乐元素哦，让他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而且因为呢他这个从小到大可能都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辛苦跟困难哦，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总是可以听到非常明亮浪漫非常就是完美美好的那一个面向啊，在他的音乐的作品里头。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非常优美的这个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这部作品呢是孟德尔颂跟他的小提琴的好朋友这个费迪南大卫呢共同啊这个来创作完成的。因为透过了小提琴家的这些指正或者是一些说明，让作曲家呢可能可以更加的发挥小提琴这项作品的这个特色哦。所以呢作曲家就好比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企划师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而这个小提琴家演奏者呢就是一个彻底最后的执行者了。如果两者可以好好的配合，当然就能够端出一部非常非常完美的作品。那么继续就来欣赏小提琴这首非常著名的协奏曲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最终乐章非常活泼的快板。

0: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孟德尔颂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4号，是他在1844年所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现在很多很多的小提琴家呢必备的演奏曲目了。尤其他的第一乐章里头强烈的第一主题，我想听众朋友在刚才收听完之后呢，一定在脑海当中深深的这个缠绕着。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这古典 VIP 单元呢，就为您介绍这部非常非常好听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进行呢，我们要进行的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那么老师呢要继续告诉我们有关实用的德语用法哦。另外也要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威一句通的单元。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请问公车站牌在哪儿？我们上一次说有人要出远门了我们祝福人家 Gute Reise 或者是 Gute Fahrt。 好，不过我们得知道到哪搭车，对不对？好，那如果今天有个德国人问你了，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那你要告诉他公车站牌在哪儿哦。好，指也要指给他看咯。好，这个公车站牌有点长，这个单字。好，我们分三段来念。公车那其实跟英文的拼法一样是 BUS， 不过德文说 BUS。 好，所以你不能发 bus， 你要发 bus。 好，公车 bus。 那停了，因为公车站牌就像公车停，所以停 halte。 那停的位置 stelle。好，所以公车停靠站，公车站牌 Bushaltestelle。 好长哦，再来一次 Bushaltestelle， 都要念出来哦。德文就是这样，有什么字母都要念什么声音，除非它有例外呀。所以 Bushaltestelle， 公车站牌。那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邮局在哪儿，银行在哪儿，我们需要那个疑问词 wo， 对不对？邮局在哪儿 wo ist die post， 银行在哪儿 wo ist die bank。 那我们现在是问公车站牌，好，来咯，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一样用到那个疑问词 wo， 请你咬住你的嘴巴哦。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好，请问公车站牌在哪儿？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Wo ist die Bushaltestelle？ OK， 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找到公车站牌了。好，那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纪元1840年5月27号，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因病逝世于法国尼斯，享年57岁。帕格尼尼以神秘作风、超炫的小提琴技法风靡了全欧洲。由于他所独创的演奏技巧都十分的艰难，因此有传言说帕格尼尼与魔鬼交换灵魂来换取他出神入化的小提琴演奏。不管传闻如何，帕格尼尼的确留下了许多经典传世的小提琴作品。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帕格尼尼非常知名的一首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100%古典品味，百大古典经典重现。欢迎进入百大古典音乐厅。

欢迎来到百大古典音乐厅，今天要为您推荐的百大古典第23首的名曲就是这首克拉克的作品《小号志愿军》。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首旋律应该都不陌生，可以在很多的庆典活动或者是一些仪式当中呢，听到这首非常庄严、充满小号明亮音色的《小号志愿军》这首曲子。不过呢，可能很多朋友不晓得这首曲子到底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呢？它是巴洛克时期一位生平事迹已经不太可考的一位作曲者，就是克拉克的作品，而他唯一传为后世的唯一作品，也就是这首《小号志愿军》了。那么在许多的巴洛克音乐的选集当中，那么这是一首必选的曲目。那么这首呢，是以小号为主体的乐曲呢，其实相当的特别哦。因为在当时他创作的那个年代呢，在巴洛克时期啊，这个号管的这个活塞装置呢，其实还没有发明，也就是说当时的小号呢，在吹奏起来呢是比较不容易吹奏，而且演奏效果呢也不尽理想。但是呢，克拉克却将这首管号乐曲呢完美的发挥了应有的色彩，那么

这首在巴洛克时期由作曲家克拉克他唯一传为后世的唯一作品，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小号自愿军。那么现在邀请所有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克拉克的作品小号自愿军。

每周为您精选最爱的古典名曲，最爱古典。在今天最爱古典单元当中，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夏提非常抒情的一首作品哦，曲名呢是想你哦，非常的这个温柔抒情，在最后呢送给大家，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呢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古典逍遥游，不然冯安会很想你们的哦。最后就来欣赏夏提这首好听的作品想你，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Please.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是台新游戏。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是 MC 哈的热狗。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729 FM 88.1

要配做什么也做味，反正度假别跟我作对。露下素下，夕阳搭配你的背影也多美啊！我一定在你心里 check in， 这下我就不会走的决心。复杂，等我在你心里驻扎。Waiting for you， 你也自从回应。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